0: 我那个景色我觉得非常厉害，很惊艳。
1: 而让他们真正动心的是游戏里藏着的历史底色。
0: 他因为有一些任务是经历史还原的，然后每次做完任务都会去搜一些，比如说节度之死这个任务，还有就钱塘那些历史，很吸引人，主动去学习枯燥的历史。
1: 因为这份沉浸感，燕云十六声不仅在国内出圈，还多次登顶 Steam 多国畅销榜，不少海外玩家也被中式山河美学圈粉，把游戏里的山河坐标一步步兑换成了现实中的旅行计划。巨人网络展台，傩舞一起，人潮涌来，傩戏面具、古典戏台、传统雕塑舞台，将中式古迹探险游戏超自然行动组的场景氛围进行再创作，让玩家通过游戏深入国家级非遗傩戏的神秘世界。巨人网络工作人员左女士介绍，自游戏去年上线以来，他们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游戏内容相结合的创新表达。
2: 我们也曾经先后联动故宫里的神兽、昆仑山地质公园、敦煌艺术馆华县皮影戏、荆州博物馆景德镇青花瓷等等，他们有些呢是被做成了游戏图，有些是被做成游戏道具，让非遗记忆以数字化的形式走进年轻群体。
1: 徐州小伙带着自己手搓的游戏道具专程来 China Joy 打卡，
3: 跟咱中国非遗联动，我也非常好，因为我是做手工的，就喜欢这种东西。
1: 传统文化不再只是被观赏的对象，超自然行动组让他们在游戏中变得可接触，接下来还计划让其在生活场景中变得可亲近。衍生品负责人嘉宾介绍，
4: 我们后面可能会到傩戏发源地去做一些快闪，通过快闪的方式去把游戏内容带回到线下。
1: 老牌游戏大厂在文化传播上不断发力，更多青年游戏创作者也加入其中。比如在本届 ChinaJoy 亮相的2026指尖星图游戏创新大赛获奖作品中，一款以收藏为主题的桌游《时代寻迹》就在尝试拉近文博与年轻人间的距离。游戏开发者小叶介绍，玩家可以化身策展人，收集历代藏品，打造私人博物馆。
5: 未来也会基于国内博物馆的宣传困境，为他们去研发二代的这个面向国内的产品。
1: 本届 ChinaJoy 清晰展现出国创游戏成熟可落地的文旅融合路径，国创游戏正让中国故事以更年轻更鲜活的姿态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杨博雅报道。
6: 除了参加 ChinaJoy 这样的大型展会外，不少游戏厂商也会趁着暑假举办各种活动。这个周末，一家沪上头部游戏企业就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了一场嘉年华活动。四天展期售出的门票数已经超过了70,000张。现场打造了高比例还原的巨型游戏实景建筑与沉浸式互动装置，让玩家可以在线下走入游戏世界中。除了游戏中的场景，玩家还能与游戏中的人物互动。
7: 长宁醉虹桥特别报道。
8: 一个想法，一台电脑即可创业。轻量化 AI 出海创业新风在长宁悄然升起。作为全市首个聚焦出海加 AI 加 OPC 的专业科创孵化器，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通过全链条专业化服务，激活小微科创活力，打造轻资创业出海新范式。请听报道。
9: 过去呢，这一类事情它比较的堆人，现在被 AI 化，大概6个人的团队做了过去50个人才能达到的量。
10: 27岁的创业者何科庆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触公众号运营，在内容营销领域摸爬滚打近10年。去年他以 OPC 模式切入 AI 产品出海营销赛道，助力国内 AI App Web 产品开拓海外市场，依托 AI 工具重构工作模式，实现效率跨越式提升。
9: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共性的需求和共性的方法论，用 AI 去给它优化。去年到今年有服务一个客户，找我们的时候就50万用户，现在已经8-9百万用户了，我们营收量大概100万左右。
10: 何科庆选择入驻 OPC 超级生态社区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核心源于其出海加 AI 加 OPC 的精准定位和自己的业务高度契合。社区运营方鼎创会 CEO、 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首席企业营商服务官刘斌说，中心地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宁片区，汇聚海外人才服务、出海企业总部等优质资源，国际化产业优势突出。
11: 长宁的国际化的精品产 城区的建设比较成熟，外资企业也相对比较集聚，总部型的企业啊，国石、联合利华、统一、携程等等，其实在这边更成熟，它其实也是个出海的大的一个平台公司。
10: 在这里何克沁收获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解决了个体创业者最容易面临的资源孤岛问题。
9: 就是他这边如果有些其他的出海项目，我们可能还能服务上他们，就是有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10: 社区里95后创业者楼楚谦或许能成为何克沁的潜在合作伙伴。拥有英国帝国理工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楼楚谦去年回国创业，先在太仓搭建4000平方米机器人数据工厂，现又瞄准国产机器人海外落地不稳的行业痛点，希望依托 OPC 轻资产创业思路，以 AI 智能体打通机器人服务出海新通道。
12: 我们想象一个传统的工厂，来了一个海外订单，分析选型下订单，可能10个人一个礼拜才能完成的事儿，现在用智能体提高效率，基于之前的模型，确实是一个人就能做这些事情。
10: 他计划在长宁落地新公司，
12: 希望借助长宁这样一个枢纽和面向世界窗口的作用，收集海外的真实需求，然后用我们的数据落到真实的机器人本体上，解决机器人虽然卖出去了，但是并不能在真实场景中干活这个痛点。其实从入驻这么一个孵化器之后，还是让我们创业者能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儿。
10: 365天全天候陪伴式创业服务，解决企业落地琐事，同时深度联动 OPC Global 一人公司全球联盟，搭建共创教练加教练合伙人加 OPC 单元协作体系，为创业者提高商业实战能力。刘斌说，
11: 我们有北京的、上海的很多高校的教授，还有一些投资机构做孵化器的，还有一些某一个专业领域，比如说人力资源或领导力培训或者是市场营销，这都是我们的共创教练联盟体系。我们会跟很多团队开发一些课程，提升他在创业的一个除了自己专业以外的一些能力素养。
10: 中心投用3个多月以来，已汇聚20多家艺人公司或极小团队，聚焦出海经济、生命大健康、科技消费三大核心赛道，依托长宁区人才局、团区委、区科委的全维度政策以及各类创业研究平台赋能，持续培育轻量化科创力量。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6: 近日，记者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悉，智源已正式启动赴港上市程序。这家成立仅3年的明星公司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下一个宠儿。不过，启动赴港上市流程只是第一步，从正式地表通过聆讯到完成发行，仍需经过多个环节。截至目前，智源已构建了覆盖轮式、人形等多形态的产品矩阵，产品累计下线量已突破1.5万台，是国内少有的模型加本体加零部件全站式具身智能企业。旗下商业版图可以概括为1+5+N。一即智源创新本身，也是此次赴港上市的主体公司，定位于具身智能基础模型和平台建设，承担机器人大小脑研发以及远征、灵犀、精灵等主力人形机器人量产。五指5家智源控股的独立子公司，分别锚定灵巧手、四足机器人、数据服务、租赁平台及特种机器人5个垂直赛道。目前智源5子均已完成首轮融资，智源处于控股地位，未来不排除拆分上市的可能。N 则指智源参与投资的生态链企业，包括首行科技、零初智能等。据智源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邓太华披露，智源已经投资20多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均处于非常早期阶段，涵盖种子轮、天使轮。他还透露，智源将在今年成立企业风险投资基金 CVC。去年，智源控股尚伟新材并孵化出专注消费级人形机器人的品牌尚伟起源。如果智源赴港上市成功，将形成港股加 A 股的境内外双资本通道。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0亿美元。
8: 昨天，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启动。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支代表队齐聚申城，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13: 比赛设置了五大前沿赛道，覆盖从基础知识到高阶应用的多个维度。其中赛道一和赛道二采用现场实操，

0: 那答辩展示引导选手将 AI 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赛道三和赛道五采用线上 AB 双榜评测机制，分别考察运用 AI 解决科学问题以及跨领域应用探究的综合能力。赛道四则以微型超市为场景，结合线上仿真与线下真机操作，检验选手在机器人协同控制方面的实战水平。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参赛选手蔡颖华表示，他和队友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1: 我们很努力的去补全我们这个知识储备。我们这个竞赛更重要的是学习，我们就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从这个比赛里面获得更多的知识，然后也能够获取更多就是手把手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在面对以后的一些难题，无论是科技上还是日常生活上，我们都能够发挥出我们这里学到的知识跟技能。
0: 评审委员会专家、复旦大学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主任林伟说，人工智能正处于快速迭代之中，青少年的参与至关重要。本次赛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
2: 这一次的大赛的是在这个认识以及使用驾驭人工智能这个体系里边做更多的基础性的铺垫的工作，使得我们的青少年去开发他们这个面向未来的无限的前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赛道，既有偏向于这个兴趣拓展，另外一方面是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些遴选和培养，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去这个发现有潜力的这个学生，为他们进一步去营造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平台。
0: 来自上海的参赛选手王思成参加的是第五赛道大语言模型应用赛道，他说，
3: 我参加的是第五赛道，更准确来说我们考核的是一个深度学习的实战，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大语言模型的工具，然后让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去完成一个数据处理或者是一个数据分类数据标定的任务。而这次比赛有非常丰富的赛道设置，每个赛道也有非常深度非常专业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评审方式。
0: 这次汇聚全国青少年 AI 爱好者的赛事不仅是一次技能的较量，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集体探索。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永华说，
4: 聚焦这个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发掘早期培养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希望能够探索实现小初高的这样一个贯通式的人才培养的体系。除了赛事之外，还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这个 AI 体验的嘉年华、教研工作坊以及产教研的这样一个融合工作坊等等，孩子们在其中也会感受到大赛所带来的这个氛围。
0: 以上由记者刘坤霞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八月一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为什么充电桩要出台强制 3C 认证？目前的充电桩市场有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分析。
6: 因为充电桩属于高压大功率的电气设备，特别今年高压充电平台开始普及化，直流快充电啊，动不动就达到750伏、1000伏的。同时，它的充电场景又多在地下车库啊，或者露天的这种潮湿环境啊，比较容易造成这充电的起火或者漏电触电的事故。另外，充电桩的行业门槛过低，我查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啊，现在跟充电桩相关的企业啊，超过50万家，大量的是组装式的小厂，它没有实验室，就只是靠价格。我觉得3C 啊，不仅是审核产品。同时它也要审核工厂的质量管理能力、管控能力，可以清退一些资质不达标的小厂。我觉得主要从这些方面来考量的，因为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它是8月1号开始强制落地，给了一年多给企业去做申请认证和消化库存，但是它对既有的产品并不要求你去补充 3C 的一个认证。当然它要求运营方还是要符合一个基础的安全法规，并没有强

0: 强制替换的一个实现的，但是咱 C 的强制认证标准肯定比我们现在基础安全法规是要更严格的。
1: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上汽集团七月整车销量33.9万辆，今年一到七月累计售出238.4万辆，持续领跑国内车企。旗下自主

0: 新能源销量 97.3 万辆，海外销量 87.6 万辆，同比分别大涨 27.4% 和 52.1%。 依托混动、半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出海， MG 稳居中国品牌欧洲销冠。2026财富世界500强上汽升至第125位，下半年还将推出 MG07、 荣威嘉越07多款全新智电车型。
1: 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申城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7到38度。下周前期高温热浪不退，周中后期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增多，降水更为频繁，风力增强，高温势头被遏制，最高气温降至31到35度之间，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28到29度。
0: 连日高温，上海动物园在游客服务和动物福利方面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喷雾、遮阴、冰块齐上阵，让动物和游客都能安然度夏。请听报道。
2: 烈日之下，明星老虎红糖有点扛不住了。上午9点多，红糖不情不愿进入外场后，肚皮贴地躲在树荫下避暑，怎么也不肯出来，没了往日和游客互动的热情，但这丝毫不影响粉丝举着手机隔着玻璃拍个不停。在展区外面站上一会儿，游客也已经汗流浃背。好在今年园方在廊道上新增了水雾装置，细细的水雾从头顶飘下来，风一吹，凉意就贴上了皮肤。上海动物园规划建设科科长冯坤说，极端高温频繁出现，为了提升游客遭遇酷暑时的游园体验，园方在12个场馆内加装了冷风机，并在多个室外参观步道增设了遮阴长廊，优化提升。
3: 那么在室外参观有一些长的这个参观步道，那么上面增加了一些遮阴棚，我们是用了一些绿化修剪下来的竹叶、竹子的那种枝条进行覆盖，看起来和展区融为一体，追求的生态自然一点。
2: 顺着树荫往前走，小熊猫室外展区同样水雾氤氲，跟着游客的目光往高处找，好半天才发现趴在树杈上乘凉的小熊猫，毛茸茸的大尾巴从树上垂下来。饲养员于其涛顶着烈日，将一大桶冰放在了展区里。
4: 小熊猫还有一个习性，它喜欢卧冰，就是躺在冰块上面，或者说就是抱着那个冰块，起到这个散热的效果。
5: 它不怕冰吗？
4: 不会，它也不傻，它不会一直趴在上面，人家凉了就走开了，过一会儿热了嘛再来了。
2: 为了能让小家伙们在酷暑中多一点胃口，切好的水果也会提前放进冰箱冷藏，就连前阵子风靡网络的爆冬瓜降温也给毛孩子安排上了。不过于其涛说，还是冰块的性价比更胜一筹。
4: 之前我们也有放过冬瓜，

0: 料间专门做好的。
1: 再往前走，金刚鹦鹉展区热闹的不像话，25只绯红蓝黄金刚鹦鹉躲在3把自带喷淋的大伞周围，时不时发出一嗓子嘹亮的鸣叫。上海动物园鸟队主管周颖说，他们还喜欢站在水雾中洗澡，把羽毛打得湿漉漉的，玩得格外开心。而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祖籍在南美洲热带雨林的金刚鹦鹉也难敌上海盛夏，需要回到内场避暑。

0: 如果高温难耐，金刚鹦鹉们也会主动往室内空调房里钻。饲养员只要把食盆在门口重重一放，发出那声重响，它们就陆续溜达进室内。可总有几只格外傲娇，要饲养员陈金钊亲自来接。
1: 往往留下的最后的这个四五个，就是我们平时最亲近的那四，它在等着你的棍子来挑它，按在你的手臂上直接。哎，对对对对，你这样形容就非常贴切，就属于那种我等你来。
0: 从遮阴长廊到雾森系统，从冰块到喷淋带，这些降温措施不仅是应对酷暑的务实之举，也处处透着对动物天性的细致体察。这座70多岁的老牌动物园在有限的改造中，也努力兼顾着游客与动物的福利。从一大早赶来守着红糖的粉丝，到在喷雾长廊推着婴儿车乘凉的年轻父母，再到抱着冰块打盹的小熊猫和喷淋下开小会的金

0: 当鹦鹉。在高温预警频发的当下，上海动物园里的这些画面也透着唯有夏天才有的生动。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1: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我国从东北延伸到西南的夏季主雨带稳定维持，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影响大半个中国，其中四川盆地需要高度警惕旱涝急转下的极端强降水风险，东北华北需注意突发的强风雨影响。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从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近海和沿海地区。另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轮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厄尔尼诺在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继续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7月30号的战备警巡不同，联合演训聚焦多兵种协同，重点演练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中国海警昨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了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近日，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方已于2024年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菲律宾此举非法且可笑。
4: 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了，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一样的。演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思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首先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3: 针对菲方的所谓声明，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

0: 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保护区规定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追责。我国也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
1: 献礼建军99周年，年度军事巨制制胜引发关注。日前，四川舰实弹发射的画面首次公开，舰载新型多功能干扰弹呼啸升空，在空中形成防护屏障。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实现了完全国产化，搭载了全新动力系统与电磁弹射装置，瞄准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赛道。同样是首次披露，四川舰质量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显示，测试配重质量车依托电磁轨道平稳加速，高速离舰入海，整套弹射流程稳定顺畅。深蓝海面上，歼 15T 飞行员与外国军机进行高强度格斗的曝光也引发关注。
2: 极限迎角，极限迫在。
3: 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中两弹。
1: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海军航空兵某旅士兵王中元说：“
4: 外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job，I just want to go home’。就我回复他的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I just want to fight。”
1: 这次曝光的还有夜间画面，055万吨大驱遵义舰编队在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遭遇水面敌舰抵近，水下潜艇潜伏双重威胁，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昨天是八一建军节，上海交通广播小手拉大手八一关爱老兵公益活动掀起热潮，200名志愿者不惧38度的高温酷暑，分组走。

0: 走访慰问了14位老兵，送上暖心祝福，同时一起聆听军旅往事，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1: 现场歌声嘹亮，101岁老兵伍凤文、90岁老兵王梦生与青年代表同台合唱《志愿军战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少年代表王宇希现场为老兵诵读心底话，致敬革命先辈。
2: 如今日子甜又美，感恩先辈不掉队，努力读书长本领，长大也要护山河。
3: 我觉得武爷爷特别厉害，打了这么多仗，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的学习，我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志愿者家长陆静告诉记者，这项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能让孩子们在实景课堂中感悟历史，收获成长。
4: 我们每年差不多都有4-5个小朋友一起过来的，这是我们第3年了，然后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来听一听老兵的故事。爷爷跟他们讲了很多抗战的故事，听了以后就津津有味的啦。他们回去以后，对吧，有变化的，他回去以后找那个就是英雄的故事，他去找那些书，他想去追忆过往的战争。
1: 今年的81格外温暖动人，恰逢老兵伍凤文101岁生日，现场所有人一同唱响生日快乐歌，为百岁老兵送上建军节与百岁寿辰的双重祝福。面对节目组多年不变的暖心守候，伍凤文老人的小儿子伍尧明满怀感激。
5: 每年有这么多人来看望我老爷子，非常感谢，感谢交通台，感谢大家帮。每次8月1号的时候，他就会诉说自己从什么时候打仗，14岁开始在部队的培养下，从通讯员、警卫员到解放到上海，他就留在上海，当时在吴淞区的警通连。
1: 亲眼见证老兵与青少年跨越时光的动情交流，首次参与慰问活动的主持人陈光内心感触良多。
6: 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听那些亲历者来讲述他们当年自己看到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所有人都是静下心来去听他去分享，去回忆那一段历史。我觉得像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大家帮节目组呢，一直是希望能够向整个社会能够传递温暖，我们去发现很多爱心，发现很多好人好事。
1: 11年来，1057大家帮持续开展此项活动，通过面对面聆听老兵讲述亲身经历，让年轻人铭记历史。节目也将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传递城市的温度。以上由交通广播记者小乐报道。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2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
0: 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规定，判断是否情节恶劣，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

0: 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而定。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备受关注的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号、3号以及5号、6号将在上海体育场举行。这是该团体连续第二年暑期在上海开展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近90%来自外地。昨天，尽管正式演出尚未开始，已有不少粉丝提前到场，在场馆外感受彩排氛围。场馆周边各项保障服务措施也已落地，请听报道。
2: 我们是福建南平那边。
3: 哦，我想到
2: 我们昨天就是坐在火去坐车的时候，12点那会儿，然后我们都快上车，然后我们在站台上抢到一张
3: 前十名，就
2: 对对对，前十名真的很好。就是对我们其他普通粉丝会更公平一点。
4: 这位名叫小气球的大学生粉丝带着上高中的妹妹专程从福建赶来，他告诉记者，这是第二次来上海听演唱会。此次演唱会，上海警方提升了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并升级了多项暖心服务，让这些小粉丝们感觉很温暖。
2: 全上海安保这方面，我感觉做的是挺好的。严是严，但是确实粉丝们就是都比较安全。
4: 小气球和妹妹整整安排了8天的行程，在松江订的酒店，准备把演唱会和深度游结合起来，跟着偶像的足迹打卡北外滩、南京路等人气商圈。
3: 是在周边转一转，上海周边转一转。
2: 我们可能比较就是喜欢去南京路啊，然后外滩那边。然后像北外滩，就是他们之前时代少年团是有到那个地方玩过，我们就可能会根据他们之前去过的路线，然后我们去打卡一些地方。你说实话，
5: 下次还在上海。
4: 外地粉丝远道而来，上海本地的粉丝们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宝山上初中的西西同学买到了3号的票，在仔细研究了周边停车情况、增设的家长等待区、家长孩童汇合点等举措后，打算和亲友一起乘坐轨道交通出行。
6: 没有，就坐地铁来，地铁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是有可能会陪我过来，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同学他妈带我回来，他也看3号的票，他喜欢丁程鑫。
4: 面对即将到来的超大客流，上海体育场场馆及周边管理已全面升级。记者现场看到，整个区域的围挡、入口的蛇形通道都已安装到位，淡蓝色的指示牌清晰醒目，观众根据看台编号可以很方便地找相应最近的入口。上海地铁等部门也全面升级了保障，运营方将通过提升保价等级、优化运力投放等一系列措施，满足观远乘客的出行需求。上海地铁上海体育馆站值班站长张莹莹提醒，从2号中午12点开始，部分出入口会实行临时封闭措施，观众可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出车站。
7: 是中午的12时到21时，我们车站的2号口、3号口、5号口关闭。21时到运营结束的时候是1号口、3号口、5号口关闭，2号口、4号口、6号口只进不出，7号口、8号口只出不进。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调配各线路的人员，加强车站的一个安全保障。车站还增设了一个吊顶式的 LED 屏，还有分区定向广播系统，对讲机啊、惊叹调配了一批电喇叭，提供一个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和一个问询的服务的。
4: 此外，针对女性观众较多的特点，场馆周边重点车站还临时调整了男女卫生间比例，增加了女厕数量。 并视情况增设行李寄存柜点位。演唱会期间，上海地铁一号线和四号线会在原来的末班车后采取临时延时加开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动态调整，确保观演人群安全。

0: 顺畅撤离。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上午，该展学术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新伟将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学术报告厅带来主题为“神话、仪式和艺术：从玛雅安第斯到中国”的特展讲座。在昨天的媒体专访中，李新伟表示，从红山、良渚到三星堆，各阶段的代表性文化都与美洲文明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世界文明比较的视角，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认识。李新伟以玉器举例。
2: 对于玛雅来说，对于整个中美洲地区来说，他就认为玉是凝聚了天地的生命之力，所以他们最珍视的就是绿色的美玉，所以翡翠在整个的中美地区是最珍贵的材质。中国的早期也是认为玉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如果你走到这个神圣的场景里面，这个生命力是与你同在的，这对我们理解很多中国的早期遗址都特别有帮助。
1: 以上由记者陈寒飞报道。
3: 昨晚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七轮助演在上海音乐厅落下帷幕，在暑期申城夜经济中掀起一波国风热浪。至此，《海上生明月》累计助演162场，再度刷新国乐演出记录。第七轮演出期间，社交媒体上关于《海上生明月》的讨论度居高不下，口碑持续发酵。观众结构中Z 世代占比继续攀升，跨代际观演成为突出现象，不少年轻观众选择带父辈祖辈一同进场。
1: 近日，阿联酋航空再次向7月22号搭乘 EK302 航班从迪拜飞往上海的全体乘客致歉，表示正主动联系受影响乘客，提供相应补偿方案，并对乘客因本次事件所产生的额外且合理费用予以审核报销。目前已有乘客获得600欧元的赔偿。有分析称，此次事件或触发了欧盟 EU261 条例。根据该条例规定，如果航程大于3500公里的长途航班，因非不可抗原因导致延误超过3小时以上，乘客可以获得600欧元的赔偿。此外，阿联酋航空还可以报销合理的离开杭州机场的费用，比如交通费等。对于还没有收到补偿的乘客，可通过阿联酋航空官网联系补偿事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昨天，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领侨处向总台记者证实，该登山队的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我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当地时间8月1号，据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美国媒体前一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昨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

0: 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1: 当地时间8月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共有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目前休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移民越境已完全停止，返回摩洛哥的人员持续增加，目前已有4.83万人返回摩洛哥。同时，西班牙开始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另据意大利安莎社当地时间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说，前天夜间至昨天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说，俄军对基辅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
1: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7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走高，这两家石油巨头2季度盈利暴增。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2季度实现145.25亿美元盈利，大幅高于1季度的41.8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0.82亿美元。埃克森美孚表示，尽管中东冲突让埃克森美孚在该地区的上游业务遭受冲击，但排除中东地区后，该公司2季度上游产量为20多年来最高水平。雪佛龙公司财报显示，该公司2季度实现盈利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1季度的22.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24.9亿美元。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因凡蒂诺8月1号宣布放弃该提案。
1: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第二场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8-10不敌卫冕冠军威尔逊，后者将在今天的决赛中与特鲁姆普争夺本届赛事冠军。

0: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酷暑之下，街头环卫工人身着长袖工装，汗湿后背的画面，引发不少市民的疑问：为何不换短袖？有没有更凉快的选择呢？东方网记者从管理部门了解到，环卫工装采用涤棉混纺面料，具备易打理、吸湿、速干等特点，对高温闷热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工装虽为长袖设计，但袖内配有固定吊畔，工人可以根据体感温度自行挽起并固定，灵活调整为中短袖状态，不影响作业安全。同时，管理部门透露，本市环卫工装将逐步更新，对面料材质、颜色、款式、版型设计进行全方位升级。另外，近期南京等地正在为环卫工试点风扇马甲，引发建议全国推广的热议。记者自费购买了两件进行实测，在室内体验发现，风扇马甲开启后，空气从腰部沿身体向上循环，能吹至脸颊和额头，整件背心被风鼓起，风力可调，风扇运转声轻微。多个网购平台数据显示，此类可穿戴降温设备销售火热，其中京东的数据显示，上海地区相关商品的近期成交额增速为188.97%，增幅居于首位。
2: 新民晚报报道，这两天话题取消午休四点下班你会同意吗冲上热搜，全国网友都在评论区里争论，支持派认为四点下班太香了，反对派表示不午休下午犯困太难熬。不少上海网友表示公司没有专门的午休规定，不过每天工作时长里包含吃饭、休整等时间。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确硬性规定午休必须计入或者不计入，具体看企业制度和实践情况。一般企业通常午休是包含在8小时工作之内的。作为普通劳动者，在入职时要确认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是否写明午休计入工时。此外，要看实际工作情况，算不算工时的核心标准在于能否自由支配。午休时间能够自由出门吃饭休息，那就是不算工时；不能离岗，要回复消息，随时待命，那就算工时。
1: 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公布一起劳动纠纷案例，一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280万元，应获15万元购车奖金，却被公司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时间早于奖金发放时间、未提供购车凭证为由拒绝。此事进入法律程序后，一审、二审均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违法无效，公司全额支付15万元奖金。法制日报评论说，实际上近年来因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已屡见不鲜，部分企业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入员工手册作为管理手段，意图防止利益冲突、团队摩擦等问题，但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多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上。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的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达大到暴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2: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3: 居民的反应，
4: 夜里经常扰民，
5: 接到电话，
6: 监管委的电话、
7: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3: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4: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0: 十六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2: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0: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绿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越剧的《空腔东南飞》啊，是越剧经典的舞台剧，越剧的代表作。从民间传说到汉朝的长篇的故事，再到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佳作，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的欢迎。今朝我们听的就是越剧《空腔东南飞》。

这才是娘的好儿子。女儿，去把篮子还来。

0: 子如何吩咐我？
1: 我既曾怀你，是你丈夫怀你嘞？
0: 从前是你怀我吗？
1: 无分父命，实为不敬。从前实为不敬，你还需留神才是。
0: 相公，空欢子与我吩咐我？
1: 母亲，待他执事了吧。兰子，母亲觉得你对他不好，哎呀，对他做事不好，对我虽然尽心，也不好，小姑不好
2: 啊，
1: 对小姑也不好。
0: 兰子哪里不好？伯母相公胆冠心高，下次给过就是。
1: 哦，给过就是。
2: 他给得过，
1: 就是能给得过的。
2: 你真骗子！
1: 黑孩原是不知，兰子，你给得过吗？
0: 西不定当尽心竭力，给过就是。
1: 哦，尽心竭力，给过就是。
2: 快离别，
1: 离别，兰子，伯母是你为。

0: 太后愿当是此，
1: 那就管他动他什么。
0: 兰子，我就要动你生命了，就要死了，你听了不用难受，难受也是不用，只怪我自己不好，就在天里
2: 性命
0: 不惜啊。你能非为做娘家，
1: 从亲把你休了。
2: 相公，来此不与过吧，遵你去休呀。
0: 俺子原子不错，
1: 为我休你，你犯了七策之罪。
2: 明日西部韦的将军母兄同盟，以后与孤为道，
1: 说得也是，你听了，你上不是公母，下不敬丈夫，邻里不睦，姑嫂不和，难于操作，永远熟悉，我母子为你数个，他兄妹为你争执，无理计始作有，见这下子啥子生非，得要用功死的沮丧，再有一计四十九门三年以来至死不生。张燕道不孝有三，武艺伟大，你记起来我叫家香烟镜子秀丽，气味无名，
2: 有媳妇便不是非，
1: 叫家五年这个媳妇不露偏吧。总卿说说写酒休书，赴他天命代为女儿与子比见你姑姑，天命就在母亲，你是晚有言语，说说失于重庆，不准就真登应召，且早晚相。女儿
2: 娘，
1: 吾为娘为王扫兴。
2: So...

为我嫂子，莫为我嫂子，叙述写好了，写好了，父与来之。

0: 这场面都是你宽不得的，我要去百日不如拦着天色上照，我娃与娃要对你生，
1: 你公布这生不是一把
0: 不是生一心轻摇的娃吧
1: 第一类。

0: 位哈，已等你多时了。
1: 嫂嫂，妹妹，你说，男子去也？嫂嫂，
0: 女儿，他已不再是你的嫂嫂了。未来，
1: 姑姑，你是怎样的委屈，怎样的分明？
2: 母亲，娘孩儿松懒之一层，
0: 宋卿你毫无损计，
2: 母与他夫妻一场，
0: 俺的夫妻。男子以亲为父的，你是去送他是为娘有的，
2: 烦
0: 死你，好不孝的东西。

确定，赖少了。

0: 官来作证，
1: 我特地过来送你一程。
0: 既然已到这里，不劳相送，

0: 子一笔交加之心，不是你去了，
1: 他远去。
0: 你的远去不在这里，你是何动去行？玉姐，与我退出官府。
1: 兰子，玉姐，请稍等片刻，我重新关心。兰子，好兰子，无论你怨恨重情也好，忘家重情也好，这三年内你我苦乐相逢，生死相逢，其实就因缘非得已，自己分别恰在我亲，你却不念我母亲，你却不念我妹妹，你却不念我从亲，也怕了，也怕了。你千不念万不念，昨年我在这四天大火长途跋涉，背着母亲腿腿地挂在送你，你去念我送你一程，你去再念我身上几句，这哪里便当过了你，这哪里便什么了你。兰子，好兰子，你逃死后啊。
0: 从今并非男子不要你送，也非男子不娘你送。男子既已想到你送与不依，是于何苦？这被你母亲治好，反而不美。哦、
1: 母亲只生过在府里公公，她真品云之香。
0: 这尸体大火，此地不宜去日。
1: 男子
0: 是为子，
1: 男子
0: 是男子不能重明了。
1: 男子
0: 提出官炉，
1: 玉姐，请再稍等片刻。
0: 玉姐，你怎么退出官路？

醒一醒。

0: 从前你好似为子郎子娶也，
1: 郎子
0: 你真是这样的天上心肠，是郎子
2: 是这样的天上心肠，
0: 你就这样的娶了，是郎子
2: 就这样娶了，
0: 财富相亲自杀了，财富财富既算是此，纵情别无他情，你满足一步

0: 清苦哈啊！老夫生谁求了谁，被我通禀你，今夜晚膳不必请上啊！姑娘，你一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呀，定要多仔细设置。这次是要多仔细设置了。啊，什么时候才来请我啊？可是姑娘每次回来，姑爷过不了两天就要将你这样委屈，这位呀，
1: 这位呀，
0: 他不会那么快来请我了。哎呀，这记好了啊。姑娘亲手的带我去禀知大爷。哎，
2: 倒也不慌，哎，只是这个做事啊，我实在是怕得紧，俺怕得紧啊！
0: 姑娘归你
2: 啊，
0: 懒子姑娘归你了呀！
2: 哎呀，这可救了命了！哎，八妹回来，少吃三杯呀、啊！
3: 我还是林妹为家之事，哎，见过一面。
4: 就问林妹才明，总是无缘一见。金色月衣可否出击？
2: 哎，自己兄弟与我不可啊！是儿，小姐何在？
0: 姑娘，姑姑，
2: 叶妹，你来得正好，快来见姑。
4: 为何如此打扮？生意到此，定有事故，被扶他上你
0: 姑姑。是的，娃子
3: 啊，也谁知他们兄妹聚的，故啊，我等去此告辞。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过年啦！
7: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8: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9: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7: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10: 好香啊，奶奶。
7: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11: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9: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3: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4: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5: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6: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4: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8: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神奇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度来到胡伟所主持的音乐风情之旅。在电子节奏和

在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我也带大家想要一起去到的，应该说是一个盛产着阳光和天才的地方。这里呢也盛产歌唱家，那就是西班牙。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重点拜访的，则是西班牙非常美丽的城市，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城市，那就是巴塞罗那。

现在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来自于黄湘怡的歌曲《西班牙狂想曲》。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个被称作一个人的城市的地方。

分享一下巴塞罗那和一个人之间的很有趣的关系。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会与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如此密不可分。巴塞罗那和高迪就好像是一对梦幻的组合，不停地考验着大家的想象力。高迪的建筑就像有生命的生物，让人们相信他所信仰的神就住在里面。而巴塞罗那作为一座生产天才的城市，产生了包括现代的艺术

巨匠毕加索、达利、米罗，他们都曾经在这儿名满天下。而高迪的建筑呢，更是以天地为画布在这里展开。所以我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认识巴塞罗那的时候呢，是那时候还很小，可能是在图画里面看到这个城市，而印象最深的不是城市其他的一些风景，而是那里的建筑。而非常印象深刻的建筑就是高迪所做的一个未完成的教堂的建筑，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可爱的比童话更可爱的怪屋。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都将房子呢建得方方正正，而高迪这个看起来有点羞涩呆板的男人，连谈一次恋爱都没有能够俘获芳心的男人，竟然能够将压抑的满腔柔情都变成了他婉约似水的建筑作品，变成了巴特楼之家、米拉公寓、格尔公园、圣家堂大教堂。这个像崇拜神一样崇拜曲线的建筑师，将动物、植物、大海、山脉等大自然呈现的曲线信手拈来，成了它的建筑外形、结构支撑和装饰元素。

0: voz tan tierna de mi bien amado。
1: 这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歌手呢，为我们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啊 Gracias a la vida。 我们继续今天在巴塞罗那的旅行，而在这次的旅行当中，我们的主题曲分享的是高迪的建筑。其实一个地方的建筑真的可以反映的是这个地方人的一种特性，有的时候它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想象力。一直觉得巴塞罗那呢是一个促使人产生非常丰富想象力的一个城市，而高迪的建筑本身好像是一种印证，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环境当中，所以呢使他们的想象变得更加的深远。许多的建筑师都在重复地为人们建造着火柴盒式的房子，让人们在毫无诗意可言的住宅里面生老病死。而高迪不愿意当这样的建筑师，他非常希望城市里面的人呢都能够住在天堂一般的房子里。米拉公寓和巴特楼之家就是证明。米拉公寓的外观是连续性的弯曲造型，有波涛起伏的动感，而窗户呢就犹如是蜂窝，整座房子就好像是被海浪侵蚀之后的岩石，连屋顶平台的设计也是让人步步惊喜。它的烟囱就好像是罗马士兵的面具，楼梯间则像海螺，通风口像蘑菇。高迪建房子从来都不追求速度，他喜欢慢慢的让灵感萌芽开花，他享受的是这样的过程。米拉公寓盖了5年，格尔公园盖了15年，而圣家

0: 大堂教堂在他手上盖了43年，还没有盖好。继续聆听浪漫而慵懒的音乐，这也是来自西班牙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厂牌。他们的音乐总是让人有一点，好像完全的进入到享受状态的这样的特点，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是需要你去体会和享受的。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快乐的音乐风景之旅，在快乐的音乐当中继续邀你同行。我是顾伟，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个因为建筑而闻名的城市，也是一个因为想象力而闻名的城市，这里更盛产阳光，那就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们今天以不一样的方式去接近巴塞罗那，因为我们似乎是以接近高迪建筑的方式呢，来认识另外的一个巴塞。

来自于歌手 Rita Calypso 的一首英文歌曲。听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你想要把生活的节奏放慢，因为只有当你放慢节奏的时候，你才可以体会更多。其实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匆匆赶路的人总是不能够真正发现一个地方它的价值。好像如果拜访巴塞罗那，不去细细的品味高迪的每一个建筑，那或许呢，都使得你的这一次的旅行觉得不尽意。格尔公园的建造给了高迪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他终于可以把自己自然主义的建筑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叫做天造地设？那就是格尔公园的一切，包括那里的抛物拱廊、倾斜柱、包厢长椅。当然，格尔公园里最著名的还是摆柱厅和用不规则的马赛克瓷砖拼贴如画的长椅。而这两者呢，其实是同一个建筑物的上下层。摆柱厅的原设计功能是菜市场，而现在呢，常常会有艺术家在这里卖艺。当一个怀抱吉他的歌手倚柱弹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生的舞台，而舞台的上方就是蜿蜒300米的马赛克长椅围出来的大广场。站在上面眺望巴塞罗那

非常快乐的西班牙歌曲。最后我们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分享高迪的巴塞罗那。在这位著名的建筑师的创造当中，巴塞罗那形成了不一样的面貌。所以呢，当你真的是去到高处，然后欣赏整个巴塞罗那的美丽风光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那最耀眼的高迪的建筑，就是那幢建了100多年还是脚手加林立的圣家堂大教堂。教堂的外墙上呢，有无数精彩的雕塑，有美丽的花，饱满的果实，有生命之树，有基督和他的弟子们，而那就是高迪心目当中的天堂。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还要继续的建这座教堂。宏伟的诞生门、受难门、荣耀门都已经修好了，生命的所有隐喻已经可以让智慧的人明白。当高迪1926年过世之后呢，圣家堂就已经完工了。实际上，它的残缺就好像断臂的维纳斯，没有头的胜利女神，永远都是一个建筑史、宗教史上的丰碑。

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更认识了一个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生命力的重要的建筑师。这时候你才会发现，一个城市的建筑和这个城市的人的心会有着怎样一种奇妙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

可能我们真的需要的是高迪的那样一种精心细心，还有呢那样的一种真正的想象力，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这样经久不衰的建筑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产生，才会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对后代的时候，不会因为建筑的丑陋或者是建筑的枯燥而有丝毫的愧疚。对于许多的建筑大师来说，盖一栋好房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盖好房子。然而这句话也不适用于高迪，因为他盖的房子件件都是精品。他就是在巴塞罗那这座城市里留下了18件不朽的建筑杰作，而其中17项被西班牙列为国家级文物，3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巴塞罗那的旅游宣传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整个巴塞罗那就是高迪。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带大家的耳朵去兜风，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想要寻找一种非常遥远的异域风情；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的只不过呢是一个近处的，让你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休憩一下的地方；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探寻一下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一些东西，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意想不到的东西有时候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呢你还没有发现它。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其实呢就是离我们还蛮近的一个很怪的湖啊。那这个湖它有什么样的奇怪的地方呢？据说呢，这个湖啊，它每天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都会有规律的涨落，而它的周围呢又没有沟渠和这个湖来相连啊。那这样的一个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的涨潮呢？那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拜访这个很奇妙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

看到的可能就是粉红色的天空。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呢？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湖泊，而且呢还离我们很近，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与湖南交界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山坳里面的一个怪湖。这个湖的名字啊叫做龙巢湖，它怪就怪在呢周围没有沟渠和它相连，却会在每天的早中晚的时候啊潮水出现有规律的涨落。那么这处武陵山区的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那这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奇观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近来看一看。龙巢湖是位于秀山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清溪场镇的龙凤村，那么它与这个国道326线的直线距离呢只有30米。有些名不副实的是啊，那走近一看呢，你发现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水面不到2亩的水塘，所以呢称它为湖呢可能会让有些朋友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它的确很奇怪啊，就这种奇怪就能够吸引你去那里啊。据当地的居民啊，就是68岁的居民肖富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呢没有外来的水源，湖水大多是从湖底冒出来的，而它以前呢是叫做沙坝龙塘。正常的情况下，在每天早上的8点、中午12点，或者是这个下午的4、5点啊，差不多这个湖水呢都会有规律的进行涨落。每次涨潮的时候啊，湖水会翻腾大概半个小时，水位可以涨到近1米呢。在这之后呢，这个水位就会持续的退落，1个小时左右呢会复原。当地的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啊表示说，他们是曾经多次到这里去考察，发现的水呢是从3个所谓的这个龙眼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湖面呢长有浮萍，但是呢仔细看你会发现这3个被称为龙眼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漂浮物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很想要了解啊它究竟是怎么涨潮退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呢你在湖边的一块石板上呢做一个记号，然后呢你就等待着啊当地的老百姓所讲的它的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水位果然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就慢慢就把那个记号呢这个退出来，然后距离越来越远。这的确是奇妙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呢再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落花流水。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

俄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继续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就在这个武隆地区的这个怪湖。那这怪湖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叫做龙巢湖，走近一看呢，其实呢好像它也算不上太大的这个湖泊，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水面不到两亩的水塘。它以前呢的确也叫塘，叫沙坝龙塘。那这个地方呢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奇怪嘛，而这个奇怪的背后呢还有一些传说。据当地人讲啊，龙巢湖呢，它一个是和周围呢是和其他的没有相通，它的水源呢是来自于三个水底的龙眼，那据说呢这个湖底还曾经涌出过万条蛇，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地人讲，三个龙眼很深，八根这个螺索接起来呢都探不到底。曾经呢有潜水员就是专门到这个地方，然后潜下去30米呢都没有再敢往下啊，就说明的确是深。在龙巢湖靠山的一面呢，往坡上斜走大概20多米，有一个被树木遮掩的一个天坑，这个天坑呢更是深不可测。那当地人说啊，这就是龙巢湖的气孔。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的水呢主要是用于当地的村民来灌溉。而1982年6月的时候呢，当时就遇到一个状况啊，就说2个月都不下雨，庄稼地呢都开裂了。而那个时候龙巢湖呢也变成了一个只有簸箕那么大小的一个小水荡。但是到了当年的农历6月23号，却突然发生了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大家听到一声闷响，然后就看到那个龙眼里面啊是腾出了水柱，这个浑水呢据说是一直冒了3天3夜。而伴随浑水而来的还有什么？据说是涌出了上万条的蛇，引来了好多人来看热闹啊。当时这个湖周围坡地上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农民随便能用那个这个簸箕啊往浑水里面那么一搓，就能够搓到大大小小20多条蛇呢。这个听上去呢是的确啊，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让人觉得有点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呢，这的确是当时的几千的村民所看到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世界的奇妙呢，有的时候让你觉得难以想象，它超出你的奇想。再来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突发奇想》。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

大家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和我一起来发现世界的奇妙。其实呢，这种奇妙可能在遥远的世界，也可能呢就在近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这个发现就离我们很近的武隆地区的怪虎。不过在我们揭开怪虎之谜之前呢，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再轻松一下，聆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电影里面的歌曲啊。但这个电影呢也曾经影响过或者是陪伴过很多朋友的成长，同时呢非常可爱的是它是一部音乐电影啊，但它的背后呢也有一个很棒的音乐剧的支撑，那就是 Sound of the Music， 音乐之声。好了，那么在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的，就是音乐之声当中 Maria 玛利亚她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时候所唱到的一首歌，就是玛利亚。

0: She's always late for everything
1: except for every meal.
0: I hate to have to say it, but I very firmly feel
2: Maria's not an asset to the Abbey.
0: I'd like to say a word in her behalf.
3: 好了，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到的龙巢湖啊，就在秀山地区的这个龙巢湖，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龙眼啊，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喷水啊？同时呢，还有就是这里的湖水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揭开这个谜呢，重庆市探险协会对龙巢湖进行了科学考察，最后呢断定湖水的涨落啊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虹吸现象。因为呢这个龙眼呢它是和地下的暗河连接的，那这个虹吸现象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致。探险队对龙巢湖的三个龙眼分别进行了测量，那测量的结果显示呢，湖水最浅的地方是2.2米，最深的地方呢只有7.5米。看来呢，和当年村民传言的啊7、8根这个螺索呢，也是探不到湖底的说法呢，有一定的出入。那并且呢，这个湖底呢有很厚的一层泥沙。那么探险队呢在对水温的测量当中却发现啊，不管这个外部的温度怎么变化，这里的湖水呢能够保持恒温，大概是17摄氏度左右。当然啊，这个后来呢村民们啊就讲说，哎，以前呢这里是很深呐，水啊是7、8根螺杆都是没有办法撑到湖底的，哎，为什么现在变浅了呢？最后呢探险队发现呢，就是说原来是由于村民呢用雷管在龙巢湖炸鱼的结果呢就导致啊这个很多的淤泥堵住了龙眼，这样呢就出现了湖水变浅的情况。那龙巢湖的涨水呢最明显的时节应该是5到9月，然后呢春夏季节一般24小时会涨落的是6次，秋季呢每天涨落的是4次，甚至比村民们观察到的3次呢要更多一些，只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每天只会涨落2次。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呢，探险队啊就认为说，这个龙巢湖所处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而当地的地下呢到处都是石灰岩所形成的溶洞，因此呢探险队就可以断定了啊，从湖水的平稳以及规律的升落，再加上喀斯特地形，龙巢湖的龙眼呢连接着一条暗河，并且呢和这条暗河形成了一条虹吸管，所以当春夏季节暗河涨水的时候，龙眼的出水会增多，到秋冬的季节暗河少水的时候呢，龙眼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水量减少的情况。怪湖之谜被解开了，不过他还同时呢给当地的村民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告诫，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在这个龙巢湖炸鱼了，因为呢继续炸鱼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龙巢湖总有一天会被炸塌陷，到时候呢怪湖的奇景就会不复存在了。
4: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带来的歌曲，喜欢的年份。那也许在你的回忆当中，你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其实呢可能某一年在你的记忆里面它特别的重要，于是它会成为你的 favorite year。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中国的东北地区的南部，这里呢南临黄海、渤海、东南与朝鲜半岛一江相隔，在地理位置上它相当有优势，同时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另外呢，由于便利的海陆空交通，把这里与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地区连接在一起，这样使它成为了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实际上呢，这就是美丽的辽东半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接近辽宁。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拜访》。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去到的是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辽宁。因为辽宁呢，它地处东北亚环这个渤海经济圈，又属于温带大陆型的气候，所以呢，这里的春夏秋冬四季都相当分明。而它的年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平均气温是6摄氏度到11摄氏度，每年最冷的月份呢是1月，而最热的月份呢是7月。

那么如果到辽宁去旅游的话，那最佳的旅游季节应该是在每年的5月到10月之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气候呢是比较温和，然后呢又比较就是不是过冷啊，所以呢就比较适合于大家去那里旅行。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想要去观赏那里的这个冰雪景观，以及呢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间节日的气氛的话呢，当然还是要在1月到2月之间，也就是过春节的那段时间。同时呢，其实辽宁呢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啊，虽然说是以汉族为主呢，但少数民族也包括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52个民族，占到了全省人口总数的16%。尤其呢，其中满族和锡伯族的聚居人数都是居全国之首的。

北方的夏天可能是最好过的，也是南方人最向往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芳龄。

0: 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3: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1: 9:83，
13: 苏炳添领先，
1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3: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1: 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全世界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4: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8: 大家好，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一张老唱片，是来自我最钟爱的香港歌手之一张国荣。怀旧时刻今日分享张国荣1995年由滚石唱片推出的精彩专辑《宠爱》，唱片编号RD1319。张国荣的专辑《宠爱》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戏王张国荣宠爱的6部从影代表作，歌王张国荎最值得你宠爱的10首主题曲。翻开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应该说是对张国荣的一番非常精彩的描述。戏能入迷，只因领受各种真情，歌能对味，是为唱至痛彻心扉，畅想歌中句，演活戏中曲，戏歌交句，

最是叫人陶醉。在张国荣的戏里痴迷，只因便利人间欢喜，于 Leslie 的歌中回味，是为尝尽世间情爱。看张国荣戏中演绎人间百态，听 Leslie 歌里诉情道爱，传奇再现，绝不只是可以言传的好奇。国荣受宠，竟然只因未尝更改，像孩子一样敏感的天真。宠，人中之龙；爱，用心以待。戏王歌王张国荣，我们永远的最爱，超脱尘缘，永远的最佳男主角。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段文字。那么就让我们带着对张国荣的一份怀念，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怀旧时刻，共同分享我们最宠爱的张国荣这张非常精彩的个人专辑《宠爱》。滚石唱片1995年7月全面发行。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是电影《风月》的插曲，一首英文爵士小品《A Thousand Dreams of You》。其实张国荣绅士味十足的声音、形象还有气质，非常的适合这类作品。一起来分享。

张国荣的这张《宠爱》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跟他自己的电影有关。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深情相拥》，是他所出演的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张国荣包办了电影《夜半歌声》当中三首主题歌和插曲的作曲，也是在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的歌。因为写这些歌不仅要保证一定的可听性和传唱性，还要配合剧情的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歌剧的色彩，难度自然要比创作一般的流行歌曲大一些。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自己单纲作曲，由黄玉和莫如生联合填词，由张国荣和辛晓琪联合演唱的《深情相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夜半歌声同样也是来自电影《夜半歌声》，作词莫如生，作曲还是张国荣。其实《夜半歌声》的剧情早已经熟悉了，歌曲也早就会唱了，但是呢，每当他在电视台当中再度播出的时候，我还会很执着地靠在床头等着张国荣再感动我一次。歌词只有短短的几句，但是却格外的耐听，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依偎你心门。每个夜晚独自低吟浅唱的思念的人，或许都会有这样的心愿吧。

以下的这首《今生今世》由阮世生作词，许愿作曲，这是《金枝玉叶》的插曲，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也是我在 KTV 当中必定要选唱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并没有多少深度或者是难度，只是一个动听流畅的旋律，加上简明而温馨的歌词，再加上张国荣深情演绎的混合体。不过既然具备了这三点，杀伤力想不强都难。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这样一个幸福而潇洒的如风少年般的形象，相信也是很多人都为之心驰神往的吧。

以下听到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之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从林忆莲的专辑当中所听到并熟悉，但是呢，经过张国荣再度演唱，却又展现出了传神的风采。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单纲创作，也是张国荣所主演的《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这部电影也是所有的张国荣的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想想看，真是再也找不到什么其他人能够演活那个让所有人都肝肠寸断的程蝶衣了。虽然这首歌的那个合唱的版本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很红了，可是张国荣的全新的演绎丝毫不比林忆莲和李宗盛的版本逊色。编曲的时候加入的戏剧元素更让人有一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梦的感慨。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张国荣的意外离世让这首歌更有了一份切肤之痛。往事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继续分享的一张老唱片，是1995年的7月由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张国荣复出歌坛的首张普通话的专辑《宠爱》。这张专辑的唱片编号呢是 RD1319，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接下来这首歌呢，依旧是来自张国荣所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因此还是由张国荣单纲作曲，由厉曼婷填词，叫《一辈子失去了你》。这是《夜半歌声》当中那首黄磊怎么也唱不上去，全赖张国荣幕后相助的歌曲。有些宿命色彩的填词，让今天听起来呢是格外的无奈。的确，即使如何再放不开刻骨铭心的滋味，终究也只能接受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的事实了。

作为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以下要听到的这首《追》也许是这张专辑当中分量最重的一首歌了，这也是哥哥的一首代表作。在他去世之后，那个星期的香港的各大电台、电视台经常可以听见，以至于现在一听到这一声也在进去，就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相信，哥哥最后的选择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梦想，而开始去追求一些生命之外的东西了。林夕填词，Dick Lee作曲，《追》。

0: 以下的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在这张专辑当中合唱的另外的一首作品《眉来眼去》。精打细算的滚石唱片曾经安排旗下的一些台湾艺人唱一些广东歌，以试探香港市场的反应，可惜效果似乎都是不太尽如人意。这首合唱歌曲其实呢，女生的难度要比男生的大很多，听得出辛晓琪唱的是非常的努力，也很吃力。不过呢，很多的人不太喜欢辛晓琪的粤语发音，不知道滚石当时为什么不找林忆莲来合唱这首歌呢？尽管如此，这首歌还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作词林夕，作曲赵增涛，眉来眼去。
1: 眉

以下的这首歌依旧是由张国荣担纲作曲的作品《红颜白发》，作词依旧是非常出色的林夕。这是张国荣所出演的《白发魔女传》当中的主题歌。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同学曾经为这部电影非常的着魔过一阵儿。有一次好像在上课的时候，还好多同学在讨论这部片子，结果呢，虽然很侥幸的躲过了老师扔来的粉笔，可是还是被罚站了十多分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非常喜欢这首歌，就像喜欢这部电影一样，《红颜白发》。

这张专辑当中的又一首爵士的小品，同样也是来自让张国荣赢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那部影片《阿飞正传》。可惜啊，我一直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的看过这部电影，现在再想去找来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呢？作词黄玉，张国荣，何去何从之阿飞。

0: Music Bar
1: Music Bar
0: Old Time
1: Old Time
2: 今天我们在怀旧时刻当中一起来分享的张国荣的一张老唱片《宠爱》，是张国荣1995年加入滚石唱片之后复出歌坛的作品，也是一张非常整齐的专辑，没有所谓的主不主打歌，十首歌各有各的精彩。当年这张《宠爱》就以超过500斤的成绩成为了香港全年最畅销的一张唱片，风光无限地拉开了张国荣复出的序幕。而在张国荣去世之后，这张专辑再度进入了各大销售榜的前列，但是却让人止不住的伤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这张唱片，其实更多的也是为了借此方式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张国荣的一份怀念，以及对他的一份宠爱之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为了怀念张国荣，纪念张国荣，不如说是为了纪念自己听着他的许多的歌曲渐渐成长的岁月。人的生命终有终止的一刻，可这些经典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无论张国荣身在天上或是人间，我想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宠爱的张国荣。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明天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悲群信仰通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灭，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上集。

玄奘飞群信仰突加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努力无效的玄奘要求自我化命，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自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却念诵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那一刹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出现呢？面对这群笃信突加女神的强盗，玄奘却对他们宣扬佛法，他们会作何反应？继续西行的玄奘接下来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宗教信仰？

0: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印度的佛教状况，玄奘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上次我们讲到，玄奘法师和他的同伴遭遇到了一群强盗，而这群强盗呢，准备把玄奘法师杀了，取玄奘法师的血肉来祭祀他们所这个尊奉的这个神。玄奘法师在经过一些努力以后他觉得这个努力可能是无效，所以呢，玄奘法师就要求这些强盗不要逼迫太甚，让他自己能够安然的这个化灭。玄奘法师呢就安坐下来，一面呢念想着弥勒菩萨，一面呢发愿。那么在这个时候，玄奘法师为什么念诵的是弥勒菩萨呢？实际上这一刻，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那一刻，玄奘法师脑海里，在他的心里牢记着的还是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去求得《瑜伽师地论》这一部经，正是由弥勒菩萨口授和弥勒菩萨传下来的。所以在这个当口，玄奘法师去念想弥勒菩萨，是希望自己在此世的这个生命结束以后，能够往生在弥勒菩萨的身边，能够去供奉他，而能够去学习瑜伽师地论。所以他念想这个弥勒菩萨是有道理的啊，不是随便的带一笔，不是随便的选一个菩萨来讲。那同时，玄奘法师呢还在默默的许愿。他许的是什么愿呢？那我们知道，佛教徒的追求的一个境界是解脱，是跳出轮回，实际上就是我不再投胎了，我摆脱这个轮回的苦难，我不要一世又一世的又降生为人，甚至降生为比人更低等的某种动物佛教徒的追求，最高追求这个。但是玄奘法师许的愿恰恰与此相反。玄奘法师许愿，学会了瑜伽师地论以后，他还要降生在人世。那这就很奇怪了，那降生在人世你是做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得到帝王的尊崇，或者创立一个非常辉煌的佛教宗派，自己成为一代宗师，声名俱沓吗？不是。玄奘法师希望能够降生人间，带着自己从弥勒菩萨那里学到的瑜伽师地论，来教化正在杀害他的这批强盗。那这种胸怀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大乘高僧的胸怀，这个胸怀是无比宽广。玄奘法师发完愿，那就一心一意的，他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想自己化灭嘛，他会把自己的心神收摄起来。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进入入定状态的高僧是感觉不到身边的事情的。在他入定的状态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也忘记了这些强盗，忘记了正举在他头顶的屠刀，一切都忘记。而在这个入定的状态当中，他觉得自己在攀登这个苏弥卢山，也就是攀登须弥山，看他隐隐约约已经看见了，在庄严的这种莲花座上、宝座上，端坐着弥勒菩萨。菩萨周围围绕着很多天上才有的人物。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幻觉，而我个人相信，这是玄奘大师这样一位一代高僧啊，他非常切实的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的写照。这一刻，他的那些同伴

0: 眼看着玄奘法师被这些强盗拖上祭坛的这些同伴也觉得已经绝望了啊，他们觉得玄奘法师啊肯定难逃这一劫，而且他们一定会在内心有这个感觉，其实玄奘法师是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甚至替他们中的某几个人去死的。那么带着这么一种心情啊，他这些同伴啊是放声大哭，哀声一片啊，他们想用自己这种悲痛的心情或者这种哀哭啊来为玄奘法师送行。同伴的这些哭声当然是打动不了这些一心一意非常急于来完成自己的神圣的宗教使命的，来向出家献祭的这些强盗。所以这些强盗呢就一步步的啊，就来按照这个出家女神的祭祀规范来进行这一次杀人祭天的活动。
1: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历经艰难无数，但他求法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即使死了也要完成他的求法事业。玄奘心中还在默念弥勒佛，那么这样做会给虔诚的玄奘带来好运吗？祭祀仪式即将开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会有奇迹出现吗？
0: 正在这些强盗要开始下刀的时候，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里边又是用了四句十六个字来描写了一幕突发的场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也就是说将将要挥刀去屠害玄奘法师的时候，顿时刮起一个漫天的黑风。我们知道恒河是沙很多的，恒河是多沙的，在印度在佛教史上形容数量很大的一种形容方法叫如同恒河沙数，就这个数量大到像恒河里的沙啊，这是印度经常用的一个。那一气就是说把恒河的岸边的沙子啊什么都吹起来，树也吹断了，而平静的恒河在这个时候突然涌起滔天大浪。玄奘和他的同伴以及这伙强盗所乘坐的船在这一刻啊，飘掉的飘掉啊，也不知道飘哪了，翻掉的翻掉。这一幕景象非常恐怖的，这个景象就在这些强盗要屠害玄奘的时候突然的降临。那这些强盗当然是大惊失色，当然是大惊失色，赶紧停下了这个刀。他也觉得有点不对，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然界的敏感程度跟我们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基本上会相信天上自然界显现的东西和人间的东西是有某种关联的，而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是天人合一这么一个观念。当然在印度在佛教当中不叫天人合一啊，但他也有这种思维的定式。在这一刻这些强盗赶紧就问在底下这个嚎啕大哭的同伴说，这个和尚是谁啊，是从哪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啊。也就是说这一刻他们隐隐约约觉得被他们选择的这个啊，这个非常俊朗的外貌非常好的啊，这体固当之的被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祭品的这位法师可能是大有来历的。玄奘的同伴听到了强盗这么问就赶紧的回答说，从支那国来求法的这个僧人，因为那个时候玄奘一路的声名已经传播，因为当时在路途上从支那国来的一个僧人毕竟是在当时的一个国际新闻啊，这一路过来从支那国来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位法师啊。那先告诉这个强盗，各位如果

0: 果杀了他，那就得无量大罪，你就会得了一个滔天大罪。再说，请各位看看现在突如其来的风波的样子，天神，你们的天神啊，已经发怒了。你们还是赶紧一点放下屠刀，忏悔为好。玄奘的同伴当中，就利用强盗的犹豫，利用强盗的迷惑，利用强盗的惊恐，来开始了拯救玄奘的这个举动。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强盗是特殊的强盗，是他们也都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信仰的程度，虔诚程度应该也是相当深的啊，不然他们不会那么急切的、那么认真的去选择一个祭品，不然就不会了。一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那他们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天神托迦女神啊，托迦天神南静母不允许他们，或者不喜欢他们，或者不愿意他们来把面前这位支那国的法师杀了祭天。于是他们一个个当然就叩头如捣蒜了，就在旁边忏悔，因为他们在这一刻也看到了玄奘法师身上一种神性啊，觉得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出现了极其怪异的一幕。
1: 此时此刻，强盗完全相信在玄奘的身上一定带有某种神性，那么这群强盗除了磕头谢罪还会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群强盗的忏悔，玄奘又会作何反应？在玄奘和强盗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奇异的事情呢？
0: 底下那么多强盗咚咚咚在那磕头，不停地请求忏悔，玄奘法师在这个临时搭起的祭台上毫无反应，端坐不动。大家还记得玄奘法师是请求过这些强盗，让他们不要逼迫，让他有个安然喜乐的心态自己画面，而高僧自己作画，也就是他打着坐画灭掉圆寂掉，这种情况是不少的。那难道这一刻玄奘法师自己画灭了吗？这些强盗心目当中肯定都有这个疑虑，这害怕了。因为如果玄奘法师自己化灭了的话，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是一天大的尴尬的事情。祭天没祭成，祭天他是要取活人的血肉，要一定要活人的血肉，祭天没有祭成，想做的事根本就没做成，还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的祭天的念头和行为，导致一位明显的带有神性的，在他们看来一位重要的法师死去了，还得了莫名其妙得了一个大罪，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这是怎么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些强盗啊是真的发急了。但是发急了以后他怎么办呢？历史这个典籍上的描写啊，所以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字啊是精妙极了，它精妙极了。记载啊，有一个强盗就战战兢兢抖抖嗦嗦地爬上祭坛去干嘛呢？接触的触，去触玄奘法师一下，他也不敢晃，他不敢拼命去晃玄奘法师，哎，你还活着吗？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又想知道你到底是活着呢还是画面了，所以他轻轻地去触那个玄奘法师。就这一个触字啊，这些强盗的心理状态神态啊耀然自赏啊，精彩极了啊，触玄奘法师。这一触玄奘法师啊，从入定的状态当中就缓过来，缓过来了，玄奘知道有人触，缓过来以后说，对这些强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又极其的，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极其的奇妙。我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到一种类似于

0: 黑色幽默。玄奘法师被他这一触，缓过来了以后，问触他的那个强盗三个字，什么字呢？时至也，时候到了。那请过来说，时候到了，是不是你们该把我叫醒动刀了？哎，这我不是说好你别来打扰我，让我自己化灭吗？那这些强盗当然，这些强盗当然也顾不上什么，一时间是欢欣雀跃。哎呀，这个法师没有化灭啊，没有化灭，所以硬是惊喜万分。这些强盗赶紧忏悔啊，说不敢不敢不敢，哪里还谈什么时间到不到，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杀您啊，不敢杀您，哪里敢杀害师父您啊，您师父这个不是一般人，请你们接受我们这些人真诚的忏悔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些强盗就赶快在那不停的磕头。玄奘法师很坦然的啊，接受了这些强盗的这些忏悔，并且还对他们利用这个机缘，一个伟大的法师，一个高僧，他不仅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学习，来完善自己佛学学啊，他同时也非常的善于利用任何契机，也就是佛教里讲机缘，或者叫话头，抓住这个话头来宣扬佛法，啊，来这个宣扬佛说。
1: 这群强盗和玄奘的信仰完全不同。面对这群笃信出家女神的强盗，玄奘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告诉他们，当然是一些非常浅显的入门的佛学的道理。你看，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这个人的这种智力的水平、聪明的程度、判断场景、判断对情况判断，这是了不起啊！他刚开始这些大家还记得，这些强盗要杀他的时候，玄奘法师对他们的神丝毫没有指责过，只不过强调自己的形象好像不合格，自己比较这个污秽丑陋，哎，没有资格来充当你们所信奉的出家女神南靖母的祭品。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玄奘法师还是非常高度评价这位女神的。到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到机缘到了，时机到了，他就明确地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都不正当，杀人不正当，抢劫不正当，祭祀不正当的神也不正当。也就是玄奘法师在那的时候公开地表明了自己对出家女神的看法，那你们做这些不好的行为将来都是要受报应的，要吃无数的苦，你们何必用这短暂的今生今世来种下无边无际的苦的种子呢？玄奘法师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短暂，叫什么呢？电光朝露。玄奘法师对这些强盗讲，今生今世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间过的这一生，其实就像闪电的这一道光，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是稍纵即逝，转眼即过的，应该好好过好这一生，而不要在这一生行恶去种下无边无量的这种恶果。这些不久以前啊还凶神恶煞般的啊把抢劫当作职业，把杀人当作祭祀的手段，把突恰女神奉为自己最正当最伟大的神的这批强盗呢，完全的被玄奘法师折服。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提起周华健，你的耳边是不是立刻响起了朋友温柔的和声，又或是花心轻快悠扬的旋律？温暖治愈的嗓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可是呢，时隔多年，国民歌王跳出了大众熟悉的情歌套路，这次啊是带着全新的创作 EP 怎么断句呢归来。那今天呢，我们先重温几首刻在岁月里的经典老歌，再一同走进这张充满文学诗意、藏进半生感悟的全新音乐作品。
1: 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说起周华健，华语乐坛几乎没有人能替代他温暖通透的声线，而在90年代的大街小巷总能循环播放他的歌，每一首都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毕业季、聚会离别、久别重逢，刻在所有人青春里的朋友，总是全场大合唱的首选。聊完了友情，不得不提的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花心》。这首歌轻快婉转的编曲，杨配合着温柔松弛的唱腔，一度呢也是霸占了各大音乐榜单。很多人以为啊，这只是一首描写情爱的小调，那实则呢是藏着温柔的人生态度。花开花落本是常态，相聚别离皆是寻常。那周华健呢，也是用温柔的嗓音化解了遗憾，劝人看得淡，珍惜当下。而旋律呢，也是温柔治愈，难过时听总能抚平心底的浮躁，也是属于90年代的温柔浪漫。
1: 真爱过

除了温情小调，周华健也留下了许多武侠史诗之作，比如说像有首歌叫做《刀剑如梦》，绝对是武侠 OST 的天花板之一，搭配着金庸武侠故事，快意恩仇，江湖潇洒，也尽数融在旋律里。高音是清亮开阔，而低音是沉稳浑厚，江湖儿女爱恨漂泊孤独全部倾泻而下。和朋友和花心的温和不同，这首歌展现出的是周华健极强的唱功可塑性，既能温柔治愈，亦能豪迈潇洒，一开口便是完整江湖。

重温完这些跨越十年的经典，我们也不难发现周华健一直随着年龄改变而创作心境。那早年的歌曲是热烈直白的，写友情、爱情、江湖理想，那从少年开始就沉淀自省，而时隔多年之后推出了全新 EP 怎么断句呢，是彻底跳出了大众熟知的流行歌曲的框架，也是化身音乐玩家，完成了一场文字与音乐碰撞的浪漫实验。那距离上一张正式专辑，周华健已经沉寂了许久。2019年之后，疫情和漫长的巡演，以及无数奔波的航班，生活里的琐碎情绪与灵感，全部被他好好的收进了录音室里。那对于周华健来说，音乐如果失去了新鲜感与挑战，他宁愿不唱。而怎么断句呢？是他近几年最纯粹、绝不妥协的一场音乐冒险。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张 EP 与从前的周华健完全不同呢？答案是藏在文字里。如今的他呀，很难再被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打动，那阅读反倒成了创作最大的灵感来源。作家娃娃陈玉珍的散文《蕾丝花边》是深深戳中了历经世事的周华健。他将散文是谱写成曲，大胆地融入了粤语口白，甚至还打算收集各地歌迷的方言版本来进行演绎。那周华健自己也说，如果是20年前他读到了这篇文章，只会毫无感触。那岁月沉淀下来的阅历，才让他懂得文字背后细腻复杂的情绪。

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会觉得冻，好冻。就怀着鸽子。

时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尽微红的光，在冬夜里面以黑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温室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返自然。

0: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1: 在这张全新的 EP 里，还有一首极具反差感的作品，叫做《那一夜》，是词人黄婷以男性视角写下，和蕾丝娃娃是形成了镜像呼应。那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初次进棚录制的原始状态，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刻意的精修。而周华健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录音室本身啊，就是一件乐器，卸下了市场销量、大众喜好的枷锁，他不再刻意迎和主流，沉浸在录音里反复尝试，自由实验，把最真实未经雕琢的情绪尽数留在旋律当中。

来的音乐道路，周华健还有更远的期待。如果现在是水彩风格，往后他更想尝试的是洒脱的泼墨抽象曲风。其实怎么断句呢，从来不只是音乐创作的命题。一段感情该在哪里停下，一段回忆该如何封存，奔波劳碌的人生该在何处停歇，而藏在心底的纠结心事何时才能放下。就像一段没有标准答案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停顿标准，人生的每一处节点，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断句方式。这短短五个字也道尽了周华健半生走过的感悟。那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完整来聆听 EP 的同名主打《怎么断句呢》。在周华健褪去浮华的歌声里，读懂文字、音乐与人生的留白。

好了，听完了这首新歌，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这首歌区别于一些经典老歌的松弛感。从朋友花心到少年，再到现如今的怎么断句呢？周华健从未停下改变与探索，他的歌声是横跨了数十年，也陪伴了几代人走过离别、欢聚、迷茫与释怀。那如果你也被这张 EP 打动，不妨回过头重温一下他的经典老歌，再静下心品读那些散文文字，搭配新歌，一定会解锁不一样的体会。今天的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品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与好音乐相遇，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任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
2: 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4: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声音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度来到胡伟所主持的音乐风情之旅。在电子节奏和浪漫的弦乐响起的时候，走进有一点异域情调的感觉。节目刚开始，我们来分享王菲所带来这首《莎娜》。

在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当中，我也带大家想要一起去到的，应该说是一个盛产着阳光和天才的地方，这里呢也盛产歌唱家，那就是西班牙。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现在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来自于黄湘怡的歌曲《西班牙狂想曲》。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那个被称作一个人的城市的地方。

分享一下巴塞罗那和一个人之间的很有趣的关系。应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会与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如此密不可分。巴塞罗那和高迪就好像是一对梦幻的组合，不停地考验着大家的想象力。高迪的建筑就像有生命的生物，让人们相信他所信仰的神就住在里面。而巴塞罗那作为一座生产天才的城市，产生了包括现代的艺术巨匠毕加索、达利、米罗，他们都曾经在这儿名满天下。而高迪的建筑呢，更是以天地为画布在这里展开。所以我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认识巴塞罗那的时候呢，是那时候还很小，可能是在图画里面看到这个城市，而印象最深的不是城市其他的一些风景，而是那里的建筑。而非常印象深刻的建筑就是高迪所做的一个未完成的教堂的建筑，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可爱的比童话更可爱的怪屋。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都将房子呢建得方方正正，而高迪这个看起来有点羞涩呆板的男人，连谈一次恋爱都没有能够俘获芳心的男人，竟然能够将压抑的满腔柔情都变成了他婉约似水的建筑作品，变成了巴特楼之家、米拉公寓、格尔公园、圣家堂大教堂。这个像崇拜神一样崇拜曲线的建筑师，将动物、植物、大海、山脉等大自然呈现的曲线信手拈来，成了它的建筑外形、结构支撑和装饰元素。

Perfecto destino. Lo negro del blanco. Y en el alto cielo.

0: Martillos, turbinas, ladrillos, chubascos y la voz tan tierna de mi bien amado.
1: 这是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歌手呢，为我们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啊 ，Gracias a la vida。继续今天在巴塞罗那的旅行，而在这次的旅行当中，我们的主题一曲分享的是高迪的建筑。其实一个地方的建筑真的可以反映的是这个地方人的一种特性，有的时候它反映的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想象力。一直觉得巴塞罗那呢是一个促使人产生非常丰富想象力的一个城市，而高迪的建筑本身好像是一种印证，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环境当中，所以呢使他们的想象变得更加的深远。许多的建筑师都在重复地为人们建造着火柴盒式的房子，让人们在毫无诗意可言的住宅里面生老病死。而高迪不愿意当这样的建筑师，他非常希望城市里面的人呢都能够住在天堂一般的房子里。米拉公寓和巴特楼之家就是证明。米拉公寓的外观是连续性的弯曲造型，有波涛起伏的动感，而窗户呢就犹如是蜂窝，整座房子就好像是被海浪侵蚀之后的岩石，连屋顶平台的设计也是让人步步惊喜。它的烟囱就好像是罗马士兵的面具，楼梯间则像海螺，通风口像蘑菇。高迪建房子从来都不追求速度，他喜欢慢慢的让灵感萌芽开花，他享受的是这样的过程。米拉公寓盖了5年，格尔公园盖了15年，而圣家堂教堂在他手上盖了43年，还没有盖好。继续聆听浪漫而慵懒的音乐，这也是来自西班牙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厂牌，他们的音乐总是让人有一点好像完全的进入到享受状态的这样的特点，因为他们觉得生活是需要你去体会和享受的。
2: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快乐的音乐风景之旅，在快乐的音乐当中继续邀你同行。我是胡伟，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个因为建筑而闻名的城市，也是一个因为想象力而闻名的城市，这里更盛产阳光，那就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们今天以不一样的方式去接近巴塞罗那，因为我们似乎是以接近高迪建筑的方式呢，来认识另外的一个巴塞。

来自于歌手 Rita Calypso 的一首英文歌曲。听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你想要把生活的节奏放慢，因为只有当你放慢节奏的时候，你才可以体会更多。其实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匆匆赶路的人总是不能够真正发现一个地方它的价值。就好像如果拜访巴塞罗那，不去细细的品味高迪的每一个建筑，那或许呢，都使得你的这一次的旅行觉得不尽意。格尔公园的建造给了高迪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他终于可以把自己自然主义的建筑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了。什么叫做天造地设？那就是格尔公园的一切，包括那里的抛物拱廊、倾斜柱、包厢长椅。当然，格尔公园里最著名的还是摆柱厅和用不规则的马赛克瓷砖拼贴如画的长椅。而这两者呢，其实是同一个建筑物的上下层。摆柱厅的原设计功能是菜市场，而现在呢，常常会有艺术家在这里卖艺。当一个怀抱吉他的歌手倚柱弹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天生的舞台，而舞台的上方就是蜿蜒300米的马赛克长椅围出来的大广场，站在上面眺望巴塞罗那美丽的风光都尽收眼底了。

非常快乐的西班牙歌曲。最后我们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分享高迪的巴塞罗那。在这位著名的建筑师的创造当中，巴塞罗那形成了不一样的面貌。所以呢，当你真的是去到高处，然后欣赏整个巴塞罗那的美丽风光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那最耀眼的高迪的建筑，就是那幢建了100多年还是脚手加林立的圣家堂大教堂。教堂的外墙上呢，有无数精彩的雕塑，有美丽的花，饱满的果实，有生命之树，有基督和他的弟子们，而那就是高迪心目当中的天堂。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还要继续的建这座教堂。宏伟的诞生门、受难门、荣耀门都已经修好了，生命的所有隐喻已经可以让智慧的人明白。当高迪1926年过世之后呢，圣家堂就已经完工了。实际上，它的残缺就好像断臂的维纳斯，没有头的胜利女神，永远都是一个建筑史、宗教史上的丰碑。

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城市，更认识了一个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生命力的重要的建筑师。这时候你才会发现，一个城市的建筑和这个城市的人的心会有着怎样一种奇妙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有很多的新建筑诞生的年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建筑着自己生活的年代。而对待每一样的建筑，可能我们真的需要的是高迪的那样一种精心细心，还有呢那样的一种真正的想象力。因为只有那样，才会有这样经久不衰的建筑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产生，才会在很多年以后，当我们面对后代的时候，不会因为建筑的丑陋或者是建筑的枯燥而有丝毫的愧疚。对于许多的建筑大师来说，盖一栋好房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盖好房子。然而这句话也不适用于高迪，因为他盖的房子件件都是精品。他就是在巴塞罗那这座城市里留下了18件不朽的建筑杰作，而其中17项被西班牙列为国家级文物，3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巴塞罗那的旅游宣传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整个巴塞罗那就是高迪。

0: 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带大家的

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是想要寻找一种非常遥远的异域风情；也有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的只不过呢是一个近处的，让你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休憩一下的地方；也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去探寻一下这个世界上很奇妙的一些东西，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可是意想不到的东西有时候其实离我们很近，只是呢你还没有发现它。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其实呢就是离我们还蛮近的一个很怪的湖啊。那这个湖它有什么样的奇怪的地方呢？据说呢，这个湖啊，它每天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都会有规律的涨落，而它的周围呢又没有沟渠和这个湖来相连啊。那这样的一个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的涨潮呢？那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就会带大家一起来拜访这个很奇妙的地方。现在呢，我们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

过刚刚盛开的这个桃花，然后望出去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就是粉红色的天空。那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想要寻找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地方去走走看看呢？今天我也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湖泊，而且呢还离我们很近，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与湖南交界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山坳里面的一个怪湖。这个湖的名字啊叫做龙巢湖，它怪就怪在呢周围没有沟渠和它相连，却会在每天的早中晚的时候啊潮水出现有规律的涨落。那么这处武陵山区的小小湖泊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那这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奇观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来看一看。龙巢湖是位于秀山县城西南15公里处的清溪场镇的龙凤村，那么它与这个国道326线的直线距离呢只有30米。有些名不副实的是啊，那走近一看呢，你发现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水面不到2亩的水塘，所以呢称它为湖呢可能会让有些朋友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它的确很奇怪啊，就这种奇怪就能够吸引你去那里啊。据当地的居民啊，就是68岁的居民肖富强讲啊，说这个龙巢湖呢没有外来的水源，湖水大多是从湖底冒出来的，而它以前呢是叫做沙坝龙塘。正常的情况下，在每天早上的8点、中午12点，或者是这个下午的

4-5点啊，差不多这个湖水呢都会有规律的进行涨落。每次涨潮的时候啊，湖水会翻腾大概半个小时，水位可以涨到近1米呢。在这之后呢，这个水位就会持续的退落，一个小时左右呢会复原。当地的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啊表示说，他们是曾经多次到这里去考察，发现的水呢是从3个所谓的这个龙眼里面冒出来的。这个湖面呢长有浮萍，但是呢仔细看你会发现，这3个被称为龙眼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漂浮物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很想要了解啊，它究竟是怎么涨潮退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呢你在湖边的一块石板上呢做一个记号，然后呢你就等待着啊当地的老百姓所讲的它的那个退潮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半个小时左右这个水位果然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就慢慢就把那个记号呢这个退出来，然后距离越来越远。这的确是奇妙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呢再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曲，来自于蔡琴，落花流水。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会继续带大家一起呢去到就在这个武隆地区的这个怪湖。那这怪湖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叫做龙巢湖，走近一看呢，其实呢好像它也算不上太大的这个湖泊，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水面不到两亩的水塘。它以前呢的确也叫塘，叫沙坝龙塘。这个地方呢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奇怪嘛，而这个奇怪的背后呢还有一些传说。据当地人讲啊，龙巢湖呢它一个是和周围呢是和其他的没有相通，它的水源呢是来自于三个水底的龙眼。那据说呢这个湖底还曾经涌出过万条蛇，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当地人讲，三个龙眼很深，八根这个螺索接起来呢都探不到底。曾经呢有潜水员就是专门到这个地方，然后潜下去30米呢都没有再敢往下啊，就说明的确是深。在龙巢湖靠山的一面呢，往坡上斜走大概20多米，有一个被树木遮掩的一个天坑，这个天坑呢更是深不可测。那当地人说啊，这就是龙巢湖的气孔。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

这个龙巢湖的水呢，主要是用于当地的村民来灌溉。而1982年6月的时候呢，当时就遇到一个状况啊，就说2个月都不下雨，庄稼地呢都开裂了。而那个时候，龙巢湖呢也变成了一个只有簸箕那么大小的一个小水荡。但是到了当年的农历6月23号。却突然发生了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大家听到一声闷响，然后就看到那个龙眼里面啊是腾出了水柱，这个浑水呢据说是一直冒了3天3夜，而伴随浑水而来的还有什么，据说是涌出了上万条的蛇，引来了好多人来看热闹啊。当时这个湖周围坡地上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农民随便能用那个这个簸箕啊往浑水里面那么一搓，就能够搓到大大小小20多条蛇呢。这个听上去呢是的确啊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让人觉得有点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呢这的确是当时的几千的村民所看到的真实的状况。所以世界的奇妙呢有时候让你觉得难以想象，它超出你的奇想。再来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淳佳的一首《突发奇想》。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邀请大家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和我一起来发现世界的奇妙。其实呢，这种奇妙可能在遥远的世界，也可能呢就在近处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这个发现就离我们很近的武隆地区的怪虎。不过在我们揭开怪虎之谜之前呢，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再轻松一下，聆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电影里面的歌曲啊。但这个电影呢也曾经影响过或者是陪伴过很多朋友的成长，同时呢非常可爱的是它是一部音乐电影啊，但它的背后呢也有一个很棒的音乐剧的支撑，那就是 Sound of the Music， 音乐之声。好了，那么在接下来呢会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的，就是音乐之声当中 Maria 玛利亚她在这个修道院里面的时候所唱到的一首歌，就是玛利亚。

0: She's always late for everything
1: except for every meal.
0: I hate to have to say it, but I very firmly feel
2: Maria's not an asset to the Abbey.
0: I'd like to say a word in her behalf.
3: 那究竟我们的这个今天讲到的龙巢湖啊，就在秀山地区的这个龙巢湖，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龙眼啊，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喷水啊？同时呢，还有就是这里的湖水为什么会像海水一样涨落呢？揭开这个谜呢，重庆市探险协会对龙巢湖进行了科学考察，最后呢断定湖水的涨落啊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虹吸现象。因为呢这个龙眼呢它是和地下的暗河连接的，那这个虹吸现象呢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致。探险队对龙巢湖的三个龙眼分别进行了测量，那测量的结果显示呢，湖水最浅的地方是2.2米，最深的地方呢只有7.5米。看来呢，和当年村民传言的啊7、8根这个螺索呢也是探不到湖底的说法呢有一定的出入。那并且呢，这个湖底呢有很厚的一层泥沙。那么探险队呢在对水温的测量当中却发现啊，不管这个外部的温度怎么变化，这里的湖水呢能够保持恒温，大概是17摄氏度左右。当然啊，这个后来呢村民们啊就讲说，哎，以前呢这里是很深呐，水啊就是是7、8根螺杆都是没有办法撑到湖底的，哎，为什么现在变浅了呢？最后呢探险队发现呢，就是说原来是由于村民呢用雷管在龙巢湖炸鱼，炸鱼的结果呢就导致啊这个很多的淤泥堵住了龙眼，这样呢就出现了湖水变浅的情况。那龙巢湖的涨水呢最明显的时节应该是5到9月，然后呢春夏季节一般24小时会涨落的是6次，秋季呢每天涨落的是4次，甚至比村民们观察到的3次呢要更多一些，只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每天只会涨落2次。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呢，探险队啊就认为说，这个龙巢湖所处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形，而当地的地下呢到处都是石灰岩所形成的溶洞，因此呢探险队就可以断定了啊，从湖水的平稳以及规律的升落，再加上喀斯特地形，龙巢湖的龙眼呢连接着一条暗河，并且呢和这条暗河形成了一条虹吸管，所以当春夏季节暗河涨水的时候，龙眼的出水会增多，到秋冬的季节暗河少水的时候呢，龙眼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水量减少的情况。怪湖之谜被解开了，不过他还同时呢给当地的村民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告诫，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再在这个龙巢湖炸鱼了，因为呢继续炸鱼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龙巢湖总有一天会被炸塌陷，到时候呢怪湖的奇景就会不复存在了。
4: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带来的歌曲，喜欢的年份。那也许在你的回忆当中，你有一天会突然发现，其实呢，可能某一年在你的记忆里面它特别的重要，于是它会成为你的 favorite year。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中国的东北地区的南部，这里呢，南宁、黄海、渤海、东南与朝鲜半岛一江相隔，在地理位置上它相当有优势，同时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另外呢，由于便利的海陆空交通，把这里与全国50多座大中城市以及日本、韩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地区连接在一起，这样使它成为了东北亚地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实际上呢，这就是美丽的辽东半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来接近辽宁。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拜访》。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呢去到的是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辽宁。因为辽宁呢，它地处东北亚环这个渤海经济圈，又属于温带大陆性的气候，所以呢，这里的春夏秋冬四季都相当分明。而它的年平均气温呢是16摄氏度，平均气温是6摄氏度到11摄氏度，每年最冷的月份呢是1月，而最热的月份呢是7月。

那么如果到辽宁去旅游的话，那最佳的旅游季节应该是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之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呢，气候呢是比较温和，然后呢又比较就是不是过冷啊，所以呢就比较适合于大家去那里旅行。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想要去观赏那里的这个冰雪景观，以及呢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间节日的气氛的话呢，当然还是要在一月到二月之间，也就是过春节的那段时间。同时呢，其实辽宁呢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啊，虽然说是以汉族为主呢，但少数民族也包括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等52个民族，占到了全省人口总数的16%。尤其呢，其中满族和锡伯族的聚居人数都是居全国之首的。

0: 北方的夏天可能是最好过的了，也是南方人最向往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微风吹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

0: 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势力合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鸡香炉占地约六十余亩，在京城的私家园林中算是最大的一座了。园子本是前朝奸相严嵩的别业，传说严嵩动心思造此园时，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纪成。纪成问他欲造一座什么样子的园林时，严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纪成便凭着这十四个字，花了五年时间将这座园子造成。此园运用借景之妙，在抛子河边，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次建成，便成了京城第一私家名园。严嵩被罢官，家产抄没之后，鸡香炉也被充公了，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春芳。

0: 等等，都是士林推崇的慈父大家，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相好的王公大臣到这鸡香炉中游玩几次，或赏春花，或吟秋月，或听和风，或沾雪迹，寄情于鸟，品藻央华，公务之暇，尽享文人雅士之乐。高拱接任首辅之后，却是一次也不曾来过这里，一来是因为他不好玩，二来也是因他太忙了，内阁吏部两头跑，从没个闲的时候。鸡香炉本来就一年难得开几次门，到了高拱手上，更是门虽设而长眼了。却说这日薄暮，只见一乘两人抬小轿急匆匆地抬过了吕公祠，沿着泡子河堤岸一路向南而去，到了鸡香炉门前停下，一个人从轿子里下来，这便是张居正。只见他穿着一件宽袖圆青丝直裰，腰上系了一条极为名贵的渗着泛闪的深绿色的玉带，单看这身打扮，如果不认识还以为他是赋闲的王公呢。张居正为何轻车简从突然到了这鸡香炉来，起因还是与王传有关。昨天夜里，王传因为盘查苏州胡同巡警铺而意外得到了玉娘的消息之后，顿时是大喜过望啊。他虽从未见过玉娘，但这名字他却是耳熟能详，他不止一次听张居正谈起过这名女子。张居正评价玉娘用了色艺双佳四个字，让王传惊奇不已。他跟随张居正这么多年，还从未听到他对哪位女子如此赞叹，所以他立即派人前往窑子街，把玉娘从下婆的手上解救了出来，然后连夜告知张居正。张居正闻讯之后稍作思忖，就下令王传把玉娘送往鸡香炉调养。当夜无话，第二天张居正照旧到内阁执事，下午散班时他才换了便服，乘小轿直奔鸡香炉而来。张居正刚下轿，先已经来此等候的王传与管理鸡香炉的蓄力刘普两个人便上前施礼迎接。此时天色薄暮，堤岸高槐垂柳尽挂余晖，而水中芦笛渐白，尖霞苍苍，一片醇厚的秋色，让人心旷神怡。张居正被眼前景色陶醉，在门前稍作叠谢，赞叹了一番，这才抬步进了鸡香炉大门。徐阶与李春芳担任内阁首辅的时候，他们在鸡香炉举行的每一次雅集，张居正都恭逢其盛。高拱主政两年，张居正再也没到鸡香炉来过，此番一走进院子，面对暮霭中的这一片参差楼阁，以及点缀在小桥流水周围的家树繁花，心里头当是别有一番滋味啊。他们一行三人刚绕过一丛翠竹，踏上生满苔藓的砖径，准备走进鸡香炉的主体建筑山翁听雨楼的时候，忽听得河边的那座秋月亭里传来了悠悠呼呼琵琶声，接着有人唱曲，张居正当即驻步静听。来了去，去了来，似游风儿的身份，吃了耍，耍了吃，把我当糖人儿的看成。 指西，西指东，尽是诓人的行径。究竟是你负我，还是我负你？你自心问口，口问心，休向着云密密的天而也。雨不雨，晴不晴，糊涂的紧。曲声凄婉，像孤雁，像中天的鹤唳，更像是深山古寺中的雨打霜枝。张居正听得郑重，脸色也愈加严峻。王传在一旁小声地说：“那就是玉娘。”张居正微微点了点头。小亭子那边曲声又起了：“老冤家，我待你金和玉，你待我好疑似土和泥。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我泪眼而已枯，容颜而憔悴。自古红颜多薄命，有谁知？我命薄如纸，气弱如丝。苍天哪，痴心人是我，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接下来是铮铮淙淙的琵琶声，万语千言尽在指尖缭绕，或激愤，或幽怨，或痴情，或凄绝。张居正一直静静地听着，直到曲声终了好一会儿，他才俯然叹道：“唉，吴侬软语，痛哉思情。”刘普看天色已经黑尽了，在一旁陪着小心禀道：“首府大人，请进屋先歇着，小的这就去把玉娘喊过来。”张居正抬脚踏上了山翁听雨楼的石阶，临进门的时候又回过头问：“他眼睛看不见，不要吓着他。玉娘旁边好像还有两位女子，他们是谁呀？”
1: 王传赶紧回答：“啊，这是学生家中的两个丫鬟，我临时差他们到这儿来服侍玉娘。”“
0: 嗯，如此甚好。”
1: 张居正满意的点了点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该楼三层，底层有七营之大，是严嵩用来宴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曲槛回廊有多间蓝熏密室，本属金屋藏娇之处。三楼琴棋书画、炉鼎尊仪样样俱全，是西田娱乐之所。严嵩建成鸡香炉时已届晚年，在内阁中待了30多年，已是云烟过风雨不惊，所以才将这座楼命名为山翁听雨楼。他倒台后，有人提议把这楼名改掉，继任首辅徐阶却声言鸡香炉里的一切都不用改动。他说：“置身魏红已翠声色犬马之中，而不为之所动，才做得须眉丈夫，堂堂君子。”他不但如此说，还为此写了一首绝句：“水浅青鸾换鹤愁，得风流处且风流。他年丈履江南道，闲话山翁听雨楼。”如今这首诗刻在山翁听雨楼入门处的一座硕大的黄梨木屏风上。张居正进得门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首

0: 师，他在屏风前对着恩师的外秀内刚的手迹睹物思人，心里头又产生了些许惆怅。华灯初上，在山翁听雨楼一楼花厅旁的一间小室内，已经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肴，这是张居正特为玉娘备下的。张居正先已入座，少卿侍女把玉娘扶进来与张居正对面而坐，然后推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张居正与玉娘两人。玉娘问，
1: 屋子里有谁？
0: 张居正答道，你和我。玉娘警觉地问，
1: 你是谁？
0: 他习惯性地摸了摸胸前。张居正细细地审视玉娘，两个多月未见，这位美人虽然憔悴了一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神色黯然，但她依然是那么清纯，柔和的鼻翼，温润的香腮，两弯淡淡的峨眉，一张樱桃小嘴，纵是迷惘处也别有销魂之态。见无人回答，玉娘又问了一句，
1: 你是谁？
0: 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张居正说着，从冷碟中夹了一片薄薄的肉糕，放在了玉娘面前的盘子里。你先尝尝吧。玉娘耸了耸鼻子，浅浅的一笑，
1: 这是削肉。
0: 但她并不动筷子。怎么不吃呢？怕人下药是吧？张居正说着，便捻了一块到嘴中。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努力搜索回忆，却始终记不起来。但这声音沉稳，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这位男人不是浮浪纨绔之流，于是她摸索着拿起了筷子，将那片削肉送进了嘴中。张居正问，好吃吗？
1: 打来京城就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了。
0: 你是南京的？
1: 是。
0: 何时进京的？
1: 四个多月了。
0: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疯狂宇宙，玉娘啊，你来的不是时候啊。玉娘凄婉的一笑，
1: 什么疯狂宇宙，奴家不知。
0: 你知，你比我们堂堂七尺须眉知晓得更清楚明白。张居正忽然提高了嗓门，感叹地说，你不是唱过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吗？玉娘猛地一怔，脑子里浮现出了在荆南驿唱木兰歌时的情景，顿时脸色涨红。
1: 你是张？
0: 对，我就是张居正。玉娘豁地站了起来，猛地从怀里抽出了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张居正直刺过来。张居正身子一偏，玉娘刺了个空，他知道刺不中他，便恼怒地拾起了桌上的菜盘，朝对面猛砸过去。张居正尽管躲闪得快，但还是溅了一身的菜汤。守候在门外的王传与刘普听得屋内响声不对头啊，慌忙推门进来，一见此景 脸色。

0: 都吓得白煞煞的，王传脚一跺斥道：大胆玉娘，你怎的如此无礼？刘普更不言语，只是冲上前去夺下了玉娘手中的剪刀，把她拼命的抱住。张居正胆了胆直哆，仍旧不温不火地说道：你们不要错怪了他，让侍女来帮玉娘收拾收拾，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大约一盅茶功夫，重新换了干净道袍的张居正又走进了餐厅，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桌上也换了新的菜肴，玉娘坐在屋角，油渍掩面而泣。张居正示意两位侍女出去，他自己斟上一杯酒，一仰脖子尽饮了下去，问道：玉娘，你为何要这样对我？玉娘抬起了脸来，怒气冲冲地说：
1: 是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
0: 张居正脸色一沉，责备地说：玉娘，你怎能如此说话？
1: 你做得，难道我就说不得？今天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又想如何？
0: 玉娘说着，习惯性的又把手放在了胸前。张居正瞅着她，越发产生了好感。他慢慢呷了一口酒，说道：玉娘，我知道你此时心境，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样，请坐下说话。玉娘犹豫了一会儿，又摸到桌边坐了下来。张居正往他盘子里加了一些菜，温和地说：我们边吃边聊好吗？玉娘未置可否，低头不语。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玉娘啊，你一个弱女子，哪里真正懂得什么叫尔虞我诈，又哪里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方才你说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焉知这堂堂宰府上有皇上的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抢得来的吗？停顿了一会儿，张居正又接着说：玉娘，你家中还有一些什么人呢？玉娘摇了摇头，打从9岁被卖进青楼，她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张居正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位弟弟，今年才10岁，他老担心受别人的欺负，你做姐姐的该如何办理？玉娘想了想：
1: 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人欺负他。
0: 这就对了。张居正话锋一转：当今皇上才10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欺负，这才是高阁下台的真正原因。
1: 哦，
0: 玉娘抬起了头来，怔怔地望着张居正。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

严肃，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气消强，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

0: 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张居正接着说，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何曾有半点心思加害于他。那一天在京南驿，你突然出现，我很是为高阁老高兴啊。寡官南下，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纵然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遗憾的是，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啊！
3: 别说了。
2: 玉娘轻轻摆了摆手，由于戳到了痛处，她低头嘤嘤地哭泣了起来。
4: 玉娘，我把你请来这里，是想帮助你。
2: 玉娘抬起了头，
3: 帮助我。
2: 看着他满脸泪痕，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叹了一口气说，
4: 古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点正是我与高阁老的不同之处。我张居正虽然不才，但毕竟怀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
2: 玉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大人。
4: 不要喊我大人，喊我先生即可。
2: 玉娘瑟瑟地喊了一句先生，满脸的羞赧。这一变化被张居正看在眼里，他起身踱至窗前，掀开了帐幔，推窗而望，只见中天已挂了一弯明月，山水亭树显出淡淡的朦胧之美。张居正感叹，
4: 今夜月光很美，可惜你，
2: 玉娘摸索着也走到了窗前，听窗外凉风习习，秋虫唧唧，回想过去见过的淡云秋月，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得双手捂脸，再次抽泣起来。张居正近在咫尺，闻到玉娘身上散发出的幽兰般的体香，只感到身上热烘烘的，难以自持。他伸手轻轻地抚了抚玉娘瘦削的双肩，温情地问，
4: 玉娘，听说你想离开京城？
2: 玉娘点了点头，
4: 方才说过我可以帮你。
2: 张居正盯着玉娘挂着泪痕的脸庞，声音越发的柔和了，
4: 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想去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可以派专人护送。
3: 不，我不去河南。
4: 啊？
2: 张居正眼眶中露出了兴奋。
4: 你不想见高阁老了？
3: 奴家眼睛雪亮时，他尚且不要。如今奴家已是两眼一抹黑，他更不会打理了。
2: 说罢玉娘珠泪滚滚，抽泣着又说，
3: 我要回，只能回南京。
4: 南京可有亲人？
3: 没有，只有一个少大侠，算是恩人，是他花银钱把奴家从青楼中赎了出来。
4: 少大侠？
2: 张居正一愣啊，对这个名字他并不

0: 不陌生。
1: 这些时他来找过你没有？
0: 没有。
1: 玉娘苦笑了笑，
0: 他还以为奴家随高阁老回了河南老家呢。
1: 你想回哪儿是将来的事儿，现在你不能走。
0: 为何？
1: 为你的眼睛。
0: 眼睛？我的眼睛？
1: 玉娘神经质的用手按了按双眼，痛苦的说：
0: 我的眼睛还能怎么样？
1: 下午是否有郎中来过？
0: 有，是那个王大人领来的，那位郎中看了我的眼睛。
1: 是啊，那是太医，是我让他来的。张居正把玉娘扶回到餐桌边，重新坐下，继续又说：太医说你的眼睛有救。
0: 啊，真的？
1: 玉娘不敢相信呐。太医说你的眼睛失明，是心火上窜和头上淤血交杂而致，只要平静下来，吃他的汤药将息调养，或可重现光明。
0: 先生
1: 喊了一句，玉娘已经是哽咽无语。同为首辅，两相比较，他觉得高拱过于绝情，而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呢。玉娘，你知道你目下住在何处吗？
0: 知道，在鸡香炉。
1: 玉娘掏出罗帕，开了开泪痕。
0: 为何要叫鸡香炉呢？
1: 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号取下的名字。世宗晚年以焚香炼药为乐事，所以这鸡香炉之香是斋教之香，而非装殓之香。张居正这句话稍稍有点挑逗，玉娘并没有往心里去，而是担心地问道：
0: 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便？
1: 没有什么不便的，你只管静心养病。
0: 多谢先生。
1: 玉娘欲起身敛人行礼，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看不见，竟三次没有站起来。她只好自嘲地说：
0: 看看我都像个老太婆了。
1: 你想干什么？
0: 奴家想执壶为先生斟酒。
1: 啊，这个不必，如果玉娘你还有精神，就请再唱一曲《木兰歌》吧。玉娘摇了摇头：
0: 伤心事还提他作甚？奴家再也不唱他了。先生若要听曲子，奴家可唱别的。
1: 好啊。张居正立即朝门外喊道：来人。刘普应声而入，张居正吩咐他去把玉娘的琵琶拿来。刘普出去一会儿，拿了琵琶回来，递到了玉娘手上，又推了出去。玉娘调了调弦：
0: 先生想听什么？
1: 张居正自斟自饮：随你的意。
0: 你出个题儿吧，试试奴家应景的本事。
1: 也好。张居正一扭头，看到窗外远处河边上有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过，便说道：你就唱个灯笼如何？
0: 灯笼？
1: 对，灯笼。

0: 玉娘怀抱琵琶，敛眉沉思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地转动纤纤玉指，往那四根弦上轻轻一拨，立刻屋子里漾起了柔曼如玉的乐声。玉娘漫起朱唇，婉转唱了起来：灯笼儿，你生得玲珑剔透，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行动时能照顾前和后，多亏那竹丝儿缠得紧，心火上又添油。白日里角落里枯坐守寂寞，到夜来方把那青山红袖，送过长桥，听鼓打桥楼。玉娘声音甜美，虽是即兴唱来，仍不失她天生的凄婉本色。张居正手执酒壶，却忘了斟酒了，闭着眼睛已是听得痴了。忽然听得门外有嘈杂之声，玉娘首先停了唱，张居正睁开眼睛，生气地斥道：外面何人喧哗？一个声音急切地回答：老爷，是我。油漆？张居正一惊啊，立忙坐直了身子喊道：进来。油漆推门进来，也不敢看玉娘一眼，只朝张居正一一道地：
1: 老爷，冯公公派徐爵给你送来急信。
2: 信哪？
1: 是口信。
0: 看油漆满脸惊恐的样子，张居正心一沉，暗忖宫中又出了何等大事啊，便把油漆领到了外头的花厅。在花厅里，油漆向张居正叙述了一切。大约一个时辰前，徐爵派人把油漆约了出去会面，告诉他乾清宫内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李太后去昭宁寺礼佛，回到宫中已接近酉时，尽管疲惫不堪，她还是留下了冯宝，并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找到了东暖阁来，向他背细讲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荣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朱翊钧听了，惶惑地问：
3: 外公真的要把花园平了种地呀？
4: 但愿他不会，不过也很难说。你不知道你外公的脾气，逼急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0: 李太后说着长叹了一口气：
4: 哎，张荣和许从成也都说了狠话，说这个月若再胡椒苏木折凤，他们就上街摆摊儿。君儿，你说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会丢谁的丑呢？
0: 朱翊钧气呼呼地说：
2: 丢他们自己的，我就不信他们会这么穷。
4: 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君儿，你就不想想，你登基还不到三个月，就有这么多王侯闹嚷嚷的找你要饭吃，如果真的闹到外头去，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呢？
2: 这
4: 常言道众口铄金，这事儿咱们不能不管了。
2: 怎么管？
0: 朱翊钧眉头蹙得紧紧的。
2: 要不传旨请张先生来一同商议办法。
0: 李太后摇了摇头：
4: 不用找他来了，君儿，依咱看，你直接下旨户部，凡王侯勋戚一体取消胡椒苏木折凤，月凤仍以银钞支付。
2: 太仓银不是告罄吗？
4: 让户部想办法。
2: 那余下京官怎么办？王侯勋戚都能拿月俸银，他们依然胡椒苏木折俸，岂不是要闹事？
4: 君儿，你是皇上。
0: 李太后秀眉一竖，加重了语气。
4: 王侯勋戚的事儿，得皇上亲自来管，文武百官那头还有内阁呢。
2: 内阁，
0: 朱翊钧不停地嘟囔着，不无焦虑地说：“
2: 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
4: 如果朝廷中竟是顺心的事儿，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
0: 李太后重重地拍了拍秀乙的扶手，断然地说道：“
4: 疾风知劲草。”张先生如果真是旷时就弊之才，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事情摆平。
2: 哦，儿知道母后的意思。
0: 朱翊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正欲说下去，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
4: 内阁就张先生一个首辅，也真亏累了他，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
0: 一直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宝这时插话了：“
5: 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
4: 啊？你怎么知道？”
0: 李太后严厉的目光扫过来，冯宝吓得一哆嗦，赶紧垂手答道：“
5: 张先生今儿个送了个手本进来，请万岁爷增补阁臣。”
4: 啊，他都提了哪些人选呢？
0: 朱翊钧答道：“
2: 提了杨博、葛守礼、吕调阳三个人。”
4: 君儿看过本子了？
2: 看过，母后去昭宁寺敬香，而在东暖阁看了一上午本子。
4: 很好。
0: 李太后冷冰冰的脸色稍有缓解。
4: 君儿，这三位大臣你看哪位合适啊？
0: 朱翊钧又恢复他那小大人的神态，扳着指头说：“
2: 本子上摆在第一的是杨博。”
0: 李太后干脆的否决了：“
4: 这个不能用。”
2: 为何？
4: 既是摆在第一，就肯定与张先生私交深厚，内阁大臣还是互相牵制一点好。
0: 朱翊钧虽是孩子，但心性灵活，经母后这么一点拨，他立刻就明白了各中奥妙，于是一拍巴掌：“
2: 母后，我就用吕调阳。”
4: 有何理由？
2: 这吕调阳在本子上头摆在第三。
4: 还有呢？
2: 儿还是太子的时候，吕调阳是詹事府詹事，是儿的老师，他在经验上讲课最好。
4: 还有呢？
2: 还有，没有了。
4: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咱听说吕调阳这个人一身学究气，从不拉帮结派。
2: 那母后同意用他？
0: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忖了一会儿，才字斟句酌地说：“
4: 选拔吕调阳入阁，任次辅，从目下情势来看，或许是最佳选择。”
5: 冯公公，奴才在。
0: 冯宝屁股离了凳子，欠身应答。作为大内主管，听了太后与小皇上母子之间的这一场对话，可谓是疯狂宇宙，惊心动魄呀。他感到前胸后背黏糊糊的，都湿透了。也许是他回答的声音有些异样，李太后又瞟了他一眼：“
4: 你脸色白煞煞的，累了？”“
5: 哎，有一点点儿。啊，不，奴才向来有头晕的毛病，进屋时发过一阵子。

0: 现在好了。
1: 冯宝极力的掩饰，处处显得不自然。好在李太后并不深究，而是令他
0: 准备纸笔，替皇上拟旨。
1: 东暖阁内，纸笔墨砚啥时候都是现成的。冯宝坐在书案前，李太后又说：“
0: 拟两道纸，一道给户部，一道给内阁，就按方才咱与皇上商量的拟文。记住，这两道纸今夜就得送到通政司，明儿一早就传到当事衙门。”
1: 听完了尤七的陈述，张居正陡然感到了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谨慎从事，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毁，哪怕身蒙圣眷，也始终不敢忘记国事之忧，汉歌之患，将一片准诚之意流露于政。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0: 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0: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听测。
9: 是，加强听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解放。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都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 2 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1: 哎，可以。
2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1: 哎，可以可以。
2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1: 没事，可以。
2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5: 可以
26: 可以
27: 可以
28: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2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
8: 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5: 演绎生活点滴，
26: 品味人生故事，
27: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汲取前任萧吉的悲剧，张居正最担心的是谗谏成之，离间君臣关系。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了，他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了《义大戏》中有两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君失此臣，尚有彼臣可待，臣若失身，何可待之啊？捋着这一层，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呐、啊！他暗透了一口气，望着紧张的合不拢嘴的油漆问道：我家的胡椒苏木拿出去变卖了吗？油漆嗫嚅着：
3: 没有。
2: 为什么不卖？尤其猜不透主人的心思，但知道他眼下心情不好，故小心地答道：
3: 小的虑着，一个宰相之家，若真的去卖胡椒苏木，恐被人笑话。
2: 混账！张居正一拍茶几，由于用力过猛，茶几上的杯子震落在地，这只比蛋壳还薄的软木杯落地就碎了。张居正还恨恨的将那堆碎瓷踩了一脚，怒气冲冲的骂道：什么宰府之家，我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朝廷实行实物折俸，我们堂而皇之拿出去变卖，有何羞耻？尤其批

0: 头盖脸的挨了这么一顿臭骂，尽管内心感到委屈，却半句声也不敢做，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像秋风中的一条丝瓜。瞧他这可怜而又可怜的样子，张居正朝他挥了挥手，你先回去吧。
1: 哎，
0: 尤其如释重负，朝主人深鞠一躬就推了出去。刚走出花厅门，张居正又喊住了他，吩咐道，
2: 徐爵那里你要和他热乎点儿，每次送了信封点赏银给他。
1: 小的知道了。
0: 尤其唯唯诺诺退出，听着他嘟嘟嘟的脚步声，已是离开了山翁听雨楼，一会儿又听得马蹄嘚嘚离开了院子。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偌大的山翁听雨楼虽然灯火通明，却是死一般寂静。一应侍奉既不敢睡觉，又不敢走近，只是缩在进门的过厅里等候传唤。张居正呆坐半晌，这才开口问一直侍坐在侧的王传，
3: 解冻，皇上这两道旨意你如何看？
0: 王传向来不肯深言大局，只是个看主子眼色行事的角色，此刻他心里惶惑得很。
3: 昨儿个皇上颁赐文银与玉带给你，今儿个又绕开内阁直接下旨，皇上的脸色下官实在看不懂。
0: 张居正心里头忽然蹦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一句话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但表面上他却反省自己，
3: 我们做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那几位王侯勋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跟前告状，如果你是太后，你又会如何处置呢？
0: 王传答非所问，
3: 是武清伯这糟老头子搅浑了这趟子水。
0: 张居正眼波微微一闪，
3: 问题的结症就在这里。国家，皇上既要治国又要治家，家事掺进到国事之中，国事就难办了。
0: 王传顺杆爬帮腔说道，
3: 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的，是个前窟窿眼里翻跟头的人物。事到如今何必责怪人家呢？
0: 张居正叹了一口气，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
3: 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告状，我看这后头有人指使。
4: 哦，
3: 英国公张荣是个树叶落下来怕打破头的人，从不出面招惹是非。驸马都尉许从成有数千顷丰田不说，光在两京等处的商铺就有几十家之多。李伟每年收上万担苛粮，上个月还在对卖粮食。三个人都富甲一方，怎么会为区区一点月俸银而兴师问罪呢？
0: 听如此一分析，王传才感到这场风雨大有来头，把脑瓜子抓挠了半天，这才狐疑地问，
3: 究竟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能耐？你说我当首辅，哪些人心里不舒服？还不是狗。
4: 嘘，
0: 张居正做了个

0: 头饰，指了指里间小屋。王传这才记起来里头还有一位玉娘呢，顿时吐了吐舌头，小声地说，他的亲信门生故旧以魏学曾王希烈为首，还有一大把呢。煽风点火之人就在他们之中。唉，还是玉娘唱得对呀，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
1: 既如此，首府就该向皇上解释。
0: 解释什么？让皇上收回成命，更改旨意，这可能吗？亏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连骑马的弑君之道都不懂吗？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设法度过危局。吕调阳入阁本是仆之所愿，这是好事，难的就是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凤，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受了训斥的王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正想表明心迹说点什么，忽听得小屋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玉娘摸摸索索地走了出来。张居正喊了一声玉娘，连忙起身走过去，把玉娘扶到了一张椅子上坐下。玉娘说道，
2: 先生，奴家还是离开这里为好。
0: 嗯，你为何又突然改变主意？玉娘凄然一笑，
2: 方才你们在这里的谈话，奴家在里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少。先生宰府当得如此之难，这么多烦心事压着您，奴家哪里还能够再来麻烦您呢？
0: 玉娘，这是两码子事，你留下不会给我添什么新的麻烦，相反你若走了，倒真是添了我的心病啊。
2: 啊，先生您？
0: 玉娘疑惑不解。张居正不加掩饰地说，我是为你的眼睛担心呐。王传为了讨好张居正也从旁说，玉娘，首府对你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你怎么能轻言走开呢？玉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又不自觉地泛起了红晕。张居正想着玉娘这一晚也没吃什么东西，便吩咐王传，喊侍女过来，给玉娘沏一杯参茶。少卿侍女端了参茶过来，递到玉娘的手上，玉娘呷了一口，又搁回到茶几上，感慨地说道，
2: 平常总听人说，读书人十年寒窗，就为了博取功名，在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光宗耀祖。现在才知晓，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
0: 说到这里，玉娘苦笑着摇了摇头，又补了一句，
2: 看来教曲儿的人有时候也很无知。
0: 王传追问，
1: 教曲儿的人为何无知呢？
2: 奴家在南京时就跟着师父学过一曲带把的马头调，专唱乌纱帽的。
1: 啊，玉娘能否唱给咱们听听？
0: 王传说着瞧了瞧张居正，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忙去里屋拿了琵琶出来递给了玉娘。
1: 首府这一晌说话累了，正好听听曲子解乏。
0: 玉娘犹豫着，
2: 夜已深了吧？
0: 张居正看了看悄无人影的厅堂，
1: 不妨是的，玉娘你唱吧，这里
0: 离人家

0: 甚远。
1: 那好，
0: 玉娘端正坐姿，拨动琵琶唱了起来。喜只喜的乌纱帽，两翅高摇，爱只爱的大红蟒袍，腰中带一条。喜只喜象牙护板怀中抱，清晨早上朝。爱只爱黄罗伞照着八抬轿，旗帜儿前头飘。喜的是封侯，爱的是当朝天子众英豪。喜只喜出将入相三声炮，鼓乐闹嘈嘈。爱只爱十三棒铜锣来开道，人人站起来秒。这支曲子明快诙谐，玉娘的情绪虽然没有调整过来，但大致还是唱出了韵味儿。她稍稍表露出的那份俏皮劲儿，张居正很是喜欢。但这曲本来好笑的马头调，却是让他笑不起来。平心而论，唱词儿中表述的那些令人眼馋的东西，如今他样样都有，可是眼下正是这些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一曲终了，他应付地拍了拍手，
2: 西施范蠡放着丞相不做，而是带着西施范周五湖，他倒是看透了官场，像他这样把乌纱帽弃之如常喜的人实在是不多呀。
0: 玉娘问，
1: 先生为何不能这样做呢？
0: 张居正自嘲地笑了笑，
2: 也许是孽障未净吧。以道事君，是君子之通愿也。居正不才，却不该也怀了一颗旷世救世之心呢。
0: 正说着呢，又听得院门外有嘚嘚嘚的马蹄声疾驰而来，三个人遂都打住了话头，侧耳倾听。一会儿便听得有人敲门。王传狐疑地问，
2: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呀？该不是尤七又回来了吧？
0: 张居正心里头又掠过不祥之兆，便对王传说，
2: 你去看看。
0: 王传急匆匆地朝院门方向走去，尚不及一盅茶功夫，他就转了回来。张居正问，
2: 是谁来了？是学生手下的一位当头。
0: 何事？王传一脸的紧张，
2: 今儿个夜里在桂香阁酒家，张大郎被人刺死了。
0: 什么？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王传继续禀道，
2: 张大郎被皇上设了死罪，发配3000里外充军。这家伙从刑部大牢出来，竟有40-50台轿子前往迎接。今儿个晚上，他的狐群狗党包下了桂香阁为他接风压惊。就在酒席上，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拔刀刺向了张大郎。等众人反应过来施救，张大郎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抽搐着死了。凶手呢？被当众擒获。是谁呀？是死去的楚济仓大使王松的儿子，他这是为父报仇。
0: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张大郎一死，邱公公不知又会在李太后面前挑唆什么呢？张居正心情更加的沉重起来，他吩咐人把玉娘扶下去休息，然后踱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外。此时月明中宵，夜凉如水。

0: 河边草丛中点点流萤，时隐时现。张居正忽然感到了有一片黑影迎面扑来，他一闪身，拂面而过的是一阵清风。他转回身来，对一直紧紧相随的王传说：
1: 杰东，你现在出发，把王之浩、王国光两位大人请来这里，要快。
2: 是。
0: 王传疏忽间消失在夜幕之中。张居正回到山峰听雨楼，命人铺展纸笔，趁两位部堂大人还未来到的这段空隙，他想把《女诫》一书重印版的序言写出来，这是李太后交办之事，必须尽快完成。在案前稍有沉思，他开始奋笔疾书：常闻归门者万化之源，自古圣帝明皇贤慎重之，于父性不敏，事欲少暇，则敬捧洪武祖皇帝敕修《女诫》一书，庄诵效法，夙夜静静，庶几免修却得，以肃宫闱。礼部散班，佟立本骑着一头小毛驴，颠颠地回到了位于羊尾巴胡同的家中。节令过了白露，北京的天气已是两头冷中间热。佟立本体弱多病，上职早已经穿上了家衣，这会儿在家中卸去官袍，露出贴身的下布汗衫。这件汗衫穿了好几年了，不但汗迹斑斑，且还打了四五处补丁。他胡乱套上了一件褪的灰布灰白布白的旧道袍，慢慢的从卧室学到厢房的门口，侧耳听听，屋里没什么动静，他这才轻轻地推开了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房中光线太暗，佟立本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他眨巴着眼睛，轻轻喊了一句：
2: 柴儿。
0: 有人应了一声，只见房中的一只小圈椅里坐了一个人，手脚瘦得像麻杆，脸上半点血色都没有，口角歪斜，往外流着长长的咸水。这是佟立本的大儿子佟从赦，小名柴儿。柴儿生下时聪明伶俐可爱，两岁时患病，请了个江湖郎中诊治，用反了药，从此便成了一个手脚瘫痪的傻子。如今三十多岁了，只能坐在木圈椅中，吃饭拉屎都得靠人伺候。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0: 佟立本走到木圈椅跟前蹲下，关切地问：
1: 柴儿，
2: 饿了吧？
0: 柴儿面颊痉挛，咸水顺着下巴一挂一挂流了下来，他嘴唇哆嗦半天，这才吐出两个字来：
2: 爹，饿。
0: 望着身马看似只有十三四岁的残疾儿子，佟立本忍了两泡老泪，难过地说：
1: 爹知道你饿，再忍耐一会儿，桂儿娘有东西喂你。
0: 正说着，门外又传来了稀稀嗦嗦的脚步声，佟立本回头一看，一个约莫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女人倚着门问：
3: 老爷回来了。
0: 佟立本站起身走出厢房，来到堂屋，那女人跟在身后。佟立本说：
1: 回来时没见到你。
0: 女人答：
3: 去了街口，瞧老郑回来没有。
1: 回来没？
3: 没。
0: 两人一时沉默。这女人就是方才佟立本提到的桂儿娘，她名叫桂儿，原是佟立本夫人的丫鬟，佟夫人过世，佟立本无钱续娶，家中又少不得一个女人，加之与桂儿相处时间较长，眉来眼去也有些感情，遂干脆纳她为妾。乍一看桂儿还有几分姿色，但不能细看，盖因桂儿五岁时元宵节随父母上街看花灯，被一只飞过来的二踢脚崩瞎了左眼，若不是这个缺陷，他也不会来佟立本家当了丫鬟。因为秋燥，桂儿的眼睛生翳，这会儿正在用手扶揉拭，望着他一脸菜色和枯黄的头发，佟立本心疼地说：
1: 中午你和柴儿都没有吃饭。
0: 桂儿摇了摇头。佟立本颓然坐到了椅子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再不敢看桂儿哀愁的眼光。他想说点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而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佟立本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已经三十五岁，放了一任县令之后，又当了一任的山东登州同知，九年考满，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由从六品的地方官变成了六品的京官，表面上看地位是重升了，但实际上经济收入却大为降低，在地方官任上多少有点外快，日子好过得多。礼部仪制司是一个清水衙门，不要说关系到国计民生、升降罢黜这样实实在在的大权，就是诸如府边纳贡、开槽请婿这样可以得到实惠的小权，也一概不沾边。仪制司所做的事，就是为诸如太子登基、皇室人员加封、皇帝婚丧大礼这样一应大典提供典章及仪式的规范，涉及国家礼节的大事都得由仪制司出面来做，按理这份权力也不小，但这都是为皇帝服务，根本捞不到任何油水。事情做好了，得褒奖的是礼部堂官，做砸了，这个六品主事还得承担责任。因此佟立本自来这个礼制司主事任上，除了一年120担米的俸禄，再没有任何收入。

来源。俸禄按月支取，若能全部足额拿到，一月10担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勉强还过得去。但自加隆之后，京官俸禄往往是折直不符，甚至发生拖欠现象。每逢此时，佟立本就捉襟见肘了。朱洪武立国之初，就为官员的俸禄等级及支取方法制定了一整套实施细则，官员俸禄有本色俸和折色俸之分。本色俸包括三样，一是月米，二是折绢米，三是折粮米。折色俸含有两样，一是本色钞，二是绢布折钞。所谓钞就是铜钱，这样官员们每月拿到的俸禄就有米、绢或者是棉布、银、钞四样组成。按照规定，官员无论大小，每月支米一担，余下俸禄则为绢、银、铜钱支付。有时太仓银告罄，没有银钱，临时也会改用其他实物支付。这就要看国库里有什么了，有什么分什么。盐、油、蜡烛甚至香料都曾折为米价分给官员们作为俸禄。官员们叫苦不迭，却也无可奈何。还有一个让官员们怨声载道的，就是折色俸中的铜钱。随着物价的变换，铜钱的变化极大。上个月10贯铜钱可以买一担米，到下个月可能就要20贯铜钱买一担米。但折色俸一旦确定，多少年都不会轻易改变。到隆庆4年，市面上的米已经卖到了35贯一担，而官员们仍按嘉靖初年定下的20贯折一担米的比价领取折色俸。这样官员的实际收入比之俸禄数额已经是大为降低了。即便如此，官员们俸禄也常常不能如期足额拿到。从隆庆初年开始，拖欠官员俸禄的事经常发生。但高拱自隆庆4年秋任内阁的首辅之后，着着实实为官员们办了几件好事。一是提高本色俸的比例，每月官员们现银拿得多了；二是折色俸中将实物折俸这一块拿掉，全部改为40贯钱钞折一担米。这么一来，等于变相提高了官员们的俸禄，他的人望也因此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张居正接任之后，官员们心想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可是20多天前户部突然移文在京各衙门，本月官员俸禄改用胡椒苏木支付，一斤胡椒折3担米，两斤苏木也是折3担米。这样佟立本每月10担米的俸禄，除领到1担米之外，余下9担折成了2斤胡椒2斤苏木。分到这4斤东西，佟立本差一点滚出了老泪呀。这时挨着一帮僚属蓄力在场，强自忍着没有把痛苦表现出来。官员的晋升制度按呈现来自于考察，每3年对官员考察一次，优胜劣汰。若1连3次考察均无过错，称为9年考满，历该晋升一级。到了隆庆5年，佟立本在仪志司主事任上满了9年，头2次考察都顺利过关，这第3次考察却出了问题了。盖因这年春节，在过了多年穷困的生活之后，他写了一幅聊以自嘲的春

联贴在了大门上，说白水清茶全当酒，萝卜青菜且为荤，横匾四个字也是过年。谁知这么一件小事儿，却被理科给事中陆树德揪住一本参上去，说他这是故意擅谤朝廷，往圣明天子脸上抹黑。隆庆皇帝看了本子之后批道，这厮胡诌，念他以往并无大错，这次免了，下次再犯定不饶他。惩罚虽免，但熬了九年，眼巴巴熬到了一个升官的机会，就这样一风吹了。他心有不甘呐，却也只能认命，继续在礼部主事的位子上艰难度日。佟立本先是一家六口，夫妻两人，两个儿子，还有丫鬟桂儿，和一个60来岁的苍头老郑。夫人过世之后，尚有5人，全靠俸禄生活。年初，小儿子佟从基回乡参加乡试，佟立本将积攒多年的100两银子让他带回家，一来孝敬一下健在的高堂老母，二来作为佟从基乡试的费用。这样一来，家中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呀。每月的俸禄精打细算才勉强度日。上月礼部尚书高仪去世，衙内官员凑份子攻击，佟立本素来敬重高仪的人品，如今斯人已逝，他越发怀念高仪的雍容大度，为了表示心意，一咬牙就抠桂缝，把藏着的最后5两银子翻出来交出，凑了份子了。当月的生计就出了问题了。苍头老郑出去借了1两银子的高利贷，原以为拿到7月份的俸禄之后能够迅速还上，没想到一厘俸银没拿到，只领回了2斤胡椒、2斤苏木。放高利贷的都是人精啊，掐准了佟立本支俸的日子，他人还没有进门呢，讨债的已经坐在家中了。听说没有钱还，那家伙就动手拉他的驴子。京官上班原先规定2品大员以上才能成轿，愚者皆骑马，后来渐渐禁令松弛，9品官也可以成轿了。从此京城之中轿舆色道，为了脸面，再不济的官员也得弄一顶2人小轿抬着招摇过市。像佟立本这样骑驴子上班的官员倒真是寥寥无几了。这会儿见讨债人要牵走驴子，佟立本急了，连忙放下官架子与那人商量是否可以拿胡椒或者苏木抵债。那人死活不要这些东西，说到最后，那人便把刚拿回家的一担米给搬走了。这样一来，佟立本一家4口人的生活就完全没有了接济。米缸里的存米还可应付半个月，佟立本当即对桂儿说，家中从此每天改吃早晚2顿，中午的饭免了。另外让老郑提着那2斤胡椒、2斤苏木到街上叫卖。桂儿穷人家出身呢，深知眼下家中困境不能轻易度过，2餐饭被他改成了2顿稀粥，除了保证佟立本的一碗稠稀饭，余下3人连同他自己喝的都是米汤。再说老郑每日提着胡椒苏木出门，晚上回来手上拎着的仍是胡椒苏木。这样一连20几天过去，不但桂儿，连佟立本也沉不住气了，再拖延2、3日家中就要完全断炊了。

0: 今天是第23天了，已经暮色朦胧，仍不见老郑回来。两夫妻坐在堂屋里，料定又是凶多吉少。偏偏那头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头嗷嗷乱叫，他也饿得清肠见白肠，寻不到东西吃。大门吱呀一声，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老郑回来了。天已近黑，桂儿起身找了半截子蜡烛点上，可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老郑进门。佟立本心下生疑，挪步到门口一看，只见老郑一尊木偶样伫立在院子里一动也不动。佟立本问老郑：“你这是干啥呢？”
1: 老爷！
0: 老郑瑟瑟地喊了一声，当即就在泥地上跪了。他是佟立本在山东登州同知任上招来家中的老仆，已经跟了他15、16年了。佟立本没好气儿地训斥：“
2: 跪啥呢？饿得前胸贴后背，还讲礼节作战，进来回话。”
0: 老郑磨磨蹭蹭回到了堂屋，耷拉着脑袋站着。佟立本见他背上鼓鼓囊囊的包袱，知道又没有卖出去，脸顿时沉了下来，深斥道：“
2: 怎么又没有卖出去呀？”
0: 老郑抬起头望着佟立本，委屈地说：“
1: 老爷，这十几天小的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都跑遍了，就是卖不出去呀。”
0: 佟立本犟脾气又发了：“
2: 为什么呀？啊，这胡椒苏木都是国库里拿出来的上等好货，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买主？”
0: 老郑眼泪巴沙的答道：“
1: 老爷，难哪。”“
2: 胡说！”
0: 佟立本一拍桌子，气羞羞地说：“
2: 分明是你老糊涂了，找不着地方。”
0: 老郑仍跪在地上，借着一闪一闪的幽冥烛光，只见他已是老泪纵横。因为又累又饿，他的身子左右摇晃，他吸动嘴角，本想说点什么，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栽倒在地。慌得佟立本夫妇赶紧上前搀扶，怎奈两人也是忍饥挨饿，气力不支，折腾了好半天，这才把老郑弄到躺椅上。佟立本此时已经是虚汗淋漓，眼冒金花，胸口一阵阵的发慌。桂儿也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但两人都顾不得自己。躺椅上的老郑还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桂儿去厨房舀了一碗凉水来，两个人把老郑嘴巴撬开灌了几口，少清老郑才悠悠醒来。他见佟立本蹲在身边，感到不妥，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依然是头重脚轻，撑坐不起呀。佟立本安住他，负疚地说：“
2: 老郑，看你满头虚汗，一天没吃东西呀，饿昏了。”
0: 桂儿也在一旁安慰，连连的叹气：“
3: 是啊，躺着养养神吧。”
0: 老郑向他夫妻俩投来感激的一瞥，仍咬着牙撑坐起来，艰难地说：“
1: 老爷，听小人斗胆说一句，不要指望店家能收购你的苏木后了。”“
2: 这是为甚呢？”

0: 哎，头几天小人不愿意告诉你，现在不说不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

0: 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1: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0: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2: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0: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3: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妈，
9: 闺女啊，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8: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哎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二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4: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3: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5: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老郑又喝了几口水，指了指心慌，接着又说：
3: 老爷其实应该明白，在京的官员大大小小有好几千人，每个人都领了胡椒苏木回家，加起来有几万斤之多呀，家家都想把胡椒苏木变成现银，说起来真不是容易事儿啊。现在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走的都是卖胡椒苏木的人呢，十个人卖却不见得有一个人买呀。虽也有一些店铺收购，但人家只收购那些官大势大人家的，收了吏部官员的，再收户部的，然后又是兵部刑部。老爷所在的礼部，人家瞧也不瞧啊。还有就是那些朝中的一品大员，加上那些地位虽低但手上有实权的官员，不用出去卖，自有人家上门来用重金收购，出的价钱竟比市价高出好多倍呀。这些官员拿到胡椒苏木折俸，竟比直接拿到俸银还要划算。只苦了老爷你这样的官儿啊，既无实权又无显赫品质，说起来是六品官，在京城里住了十来年，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拿到胡椒苏木，送到贴着告示收购的店家，人家开口就问是哪个府上的，小的回答礼部一致司佟大人府上，人家嘴一瘪，什么佟大人铁大人没听说过，就再也不肯搭理了。我站在一旁苦苦央求也无济于事啊。

0: 一连10天，我处处碰壁，见到这般光景倒真是绝望了。今天后晌，小人路过北玉河桥回来，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想到这样被人瞧不起，心中像被捅了一刀。若不是要把这四斤胡椒苏木背回来，我真想一头跳进河中寻个短见，倒也省事儿。待小人回到院子里见到驴子，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心里头对小人存着指望，因此也就不敢进门啊。
1: 老郑说一下停一下，待积蓄了一点力气再接着说，这样断断续续说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才把这段话说完了。说到伤心处，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吧嗒吧嗒掉在地上。待他吭哧吭哧说完，桂儿也忍不住呜呜的大哭了起来。院子里的那头小叫驴儿受了惊扰，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的嚎叫。就在佟立本和府哀嚎之时，位于棋盘街上的淮阳酒肆正觥筹交错，杯盘狼藉，猜令画权喧腾筹作，热闹的不可开交啊。这里是京城吃淮扬菜最好的地方，如果是白天，远远就可看见殿前高高竖立的酒旺子上赫然书写着淮扬古风四个字。这是嘉隆转城期间内阁首辅徐阶的手书，这位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笔意愚中含羞，柔里藏锋，极得江浙高泽之地的文化韵致。京城还有一个酱菜名店叫六必居，招牌为严嵩所书。这严嵩虽为奸相，但却是嘉靖一朝难得的书法高手啊，因此这两块招牌在京城极为有名，两个店子也因此是兴旺发达，多少年来生意一直是红火不衰。华灯初上，在淮阳酒肆二楼一间宽大的雅间里，一桌酒席刚刚开张，席面上坐了三位男子，其中两位是尤七徐觉，还有一个陌生面孔。只见他40来岁年纪，穿了一件簇新的团花改制的杭绸衫，头上戴着时下流行的4片瓦的玉壶巾，手上摇着一把苏制的上等乌骨泥金折扇。乍一看这装扮倒有几分儒雅，像是文墨中人，但若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人一双猴眼儿，眨巴眨巴总没个停的时候，手上还戴了一枚嵌着硕大一颗祖母绿的金扳指，仅此一点便让他的十分斯文减了9分呢，且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砍掉树儿捉八哥的厉害角色。这评论不假，此人就是京城最大的绸缎店七彩霞的老板郝一彪。这样三个人为何凑在一处呢？说起来有故事。却说那一天内阁差吏将30多斤苏木胡椒亲自送到沙帽胡同张居正府上，交把油漆签收，告知这是首府本月的折封。这是上午的事儿，到了下午就有几拨子人转弯抹角攀亲扯友的来找油漆，愿意用高出几倍的价钱

来收购这批货物。尤其虽然心动，但一想到堂堂首府之家居然要靠变卖这些苏木胡椒来生活，这说出去名声不好听，就都婉言谢绝了。直到前些天在鸡香炉的那个晚上，尤其被张居正骂得狗血淋头，限令他急速卖出胡椒苏木时，尤其再也不敢怠慢了。第二天先差手下人跑到街上转悠，为的是摸摸行情。手下人走了这一趟不打紧呢、看到多少人背着胡椒苏木卖不出去啊，心里头不免打鼓，回来向尤其禀了。尤其也不想上街丢人现眼，一心等着买主上门偷偷卖了完事儿。但等了两三天，却是人毛也没等到一根儿。原来自那天下午他辞了那些买主之后，此事是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那些想通过这笔买卖来巴结新任首府的商人，只当是张学士府家规极严，不屑与他们打交道，故都死了这份心，蝇营逐臭，把心思用在别的炙手可热的大臣身上，反倒把首府家晾了干鱼了。这情形让尤其焦急起来。由于张居正素来管教极严，不允许家里人在外牵藤放腕的惹是生非，故尤其认识的人也不多，特别是做买卖的商人，他竟是一个都不认识，所以事到临头不免抓瞎。正在这时候，恰好徐觉来张学士府中有事儿，尤其便说明情况，求他帮忙。徐觉听了扑哧一笑，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多寒碜啊，堂堂一个首府家的大总管居然卖不掉30斤苏木胡椒，这事儿交给我了。第二天他便领了这个郝一彪来到府中。对郝一彪的大名尤其早就知道，用胡同里话讲，是个肚脐眼肥得流油，放屁都能打出金蝎子来的人物啊。今天亲自见面，见他一世派头，那阔绰劲儿倒真是让人啧舌。即便这样，徐觉还唯恐尤其看清了他，刚一坐下便数萝卜下轿，把郝一彪吹嘘了一番。论籍贯，郝一彪是杭州人，其祖父本是府学生，中了秀才之后一连两次乡试都未曾中举，遂弃文经商来京开了一盘绸缎店，取名七彩霞。他因是读书人出身，凡事好动脑筋，不消几年便把生意场上的勾勾道道阴阳八卦弄得一清二楚，加之他广结人缘，店里货色品种备得全，价格又总比别人低廉一些，这么着做了十几年下来，七彩霞居然就变成了京城第一大绸缎店了。一应服饰面料，从数百两银子一匹的上等丝绸，到丁门小户消费只7分银子一匹的中基布，从制裙的马尾丝到天鹅绒、锁服等鸟纹布，从产自琉球、日本的兜罗绒，到泛自暹罗、高丽的西洋布与高丽布，七彩霞店里是应有尽有。经过两代人的辛苦创业，七彩霞店到了郝一彪的手上，越发的兴旺发达，不仅仅在京城，在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荆州、番禺、洛阳、大同等4方通仪大都都先后开上了分店。由于字号老、名气大，每一个店都赚钱，但是设在棋盘街的北京总店

0: 门面就有四五十间，京城的达官贵人、王公巨族，每年制作衣饰的一半面料几乎都购自七彩峡。京城人说起郝一彪来，无不啧啧称叹呢。郝一彪虽然财大气粗，但在油漆面前却表现出了十二分的谦恭。略一寒暄，他就让随来的朝奉把那一袋子苏木胡椒拎走了，留下200两白花花的纹银，直价比市场高了好多倍呀。油漆自是高兴不尽，送客的门口，徐觉又往油漆手上塞了一张折纸，低声地说，
1: 这是给你的200两银票，上棋盘街宝祥号集兑集付。
0: 尤其一惊啊，慌着要把银票退还给徐觉。徐觉急急眼儿，
1: 哎呀，老尤，你也不必客气，这张银票是他给你的。
0: 说着指了指旁边站着的那位郝一彪，尤其一听此言，更是不敢接受了，推推搡搡，一定要原物奉还。徐觉看准了尤其的心态，心里头既贪着这张银票，又怕其中有诈，便笑着说，
1: 老尤啊，不要担心太多，咱这朋友郝员外花银钱就像泼水似的，哪在乎这点银子，他只不过慕你老尤的名声，想结交你，并不图你什么。银票收着吧，啊，不会摇手的。
0: 话既说到了这个份上，尤其也就不再坚持了，半推半就的把银票藏进了袖子。昨日里张居正散班回家，忽然记起了胡椒苏木之事，吩咐人把油漆找到书房来问，
2: 胡椒苏木卖了吗？
3: 卖了。
2: 卖给谁了？
3: 七彩峡的老板郝一彪。
2: 啊，
3: 郝一彪？
0: 张居正知道这个人是京城第一富商啊，常在王侯寻戚之间走动，于是又问，
2: 卖出多少银子来呀？
0: 尤其缩着脖子答道，
1: 200两。
2: 多少？
0: 张居正似乎没有听清。
1: 禀老爷，200两银子。
3: 混账！
0: 张居正顿时就爆了，一掀长须骂道，
1: 这哪叫买卖呀，啊，分明是贿赂，你给我退回去。
0: 尤其本以为办了件好事，谁知又招来了一顿臭骂，也不敢答话啊，只哭丧着脸倒退着走出了书房。也难怪张居正火气甚大，这些时他的心情糟透了。皇上那两道旨下发之后，吕调阳即日就到内阁上职，户部那边王国光有心上书自辩，张居正担心有抗旨之嫌，故把他压下了，只一心谋划如何筹集银两渡过难关。期间他用800里驰船给殷正茂去了一信，望他以大局为重，能否从那20万两银的军费中拿出一部分来，以解京城燃眉之急。信出去5天尚不见回音，他如此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说李太后那里，这些时对他是依然不冷不热。张居正心底清楚，除了三位勋戚告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大郎被杀。邱公公毕竟是李太后的心腹奴才呀，这事儿既然发生，若能够烟熄火熄，偷偷处置也还罢了，偏偏一些官员

0: 纷纷上书替王松的儿子求情，说他这是替父申冤，孝心感动天地，福望皇上给他免死特赦。张居正内心也很同情王松之子，但他知道官员们的同情奏章上呈多半是为了闹事，诸多蛛丝马迹证明京城这些时发生的大小事情似乎都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组织安排，其目的就是一个，利用胡椒苏木折凤仪式大做文章，以求混淆视听，扰乱圣心，达到抵制京察的目的。面对危局，张居正虽然焦虑窝火，但始终方寸不乱，他既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也大致猜测得出幕后操纵者是哪些人。他认为平息这场风波并不是难事，只要李太后和皇上仍能一如既往地支援他，一切事情都好办。但这个结如何解开，这几日倒让他颇费脑筋。却说尤其退出书房，也没急着离开，而是躲在廊柱后头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张居正素来不管家务，家里一切用度开支全凭尤其谋划。说实话，张居正很少得过孝敬，这么大的家府脸面撑起来绝非易事，尤其为此不说操碎了心吧，也算是想尽了主意，使尽了解数。偏偏张居正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拿他开涮，叫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委屈得不得了啊。正在他偷偷试了泪痕，准备去找郝一彪退银子时，书童又跑过来说老爷叫他回书房里去。尤其磨磨蹭蹭回转来，站在张居正面前，怀里头像揣了只兔子。张居正看了看他，怄气了。张居正一向严厉，这么轻描淡写问一句，就算是遮过了刚才的那顿火气。尤其深知主人的脾性，恭谨地答道，
1: 老爷骂得对，小的这就去找郝一彪退银子。值多少就是多少，多一两银子也不能要。
0: 张居正态度仍是坚决，但口气缓和多了。
1: 尤其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多拿一点点银子也算是受贿，要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传遍京城，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
2: 小的知错了。
0: 尤其唯唯诺诺。张居正又说，
1: 知错了就得改，再犯一次我定不饶你。
0: 说着张居正就转了话题，
1: 你怎么认识郝一彪的呢？
2: 是徐觉介绍的。
1: 苏木是上等染料，郝一彪的七彩霞正好用得着。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

0: 立首府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尤其不知张居正说话的意思，随话搭话说道：
3: 郝老板说他一年用的苏木也得大几千斤。
4: 哦，是吗？
2: 张居正语调中透出了兴奋。
3: 那这次他收购了多少啊？
4: 这个小的还不知晓。
2: 张居正起身在房里踱了几步，沉思着说：
3: 这些时我听说有的官员拿到胡椒苏木后却卖不出去，因此怨言不少。如果有人大量收购，许多怨言岂不就冰消瓦解了？
4: 老爷，你的意思是让郝一彪都买下来？
3: 对。
2: 张居正一转身，满怀期冀地说：
3: 你去找郝一彪谈谈，看他肯做否。
4: 好，小的这就去联系。
2: 得了张居正的指示，尤其便去找徐觉商量。徐觉积极参与联络，于是便有了今夜的聚餐。因是第二次见面，尤其和郝一彪还不熟络，双方都还有些拘谨。酒席开始，宾主互相敬酒，竟说些酥酥麻麻的恭维话。徐觉颇闹惯了，见不得这道酸景，才喝了一杯酒就嚷开了：
5: 哎呀，郝老弟，你一个钱窟窿里翻筋斗的人，干嘛要学着楚斌先生子曰诗云的满嘴肉麻呀？三个男人三根屌，咱啥时候喝过这种寡酒啊？
2: 尤其是秀才出身，自然免不了要弄一些文绉，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楚斌。方才徐觉以挖苦的口气道出了楚斌先生指的就是他，尤其听了脸红红的不好意思，但他因有主人交代的重任在身，也不敢玩个痛快，只是嘿嘿笑着提醒徐觉：
3: 徐老爷可别忘了我们还有正事儿呢。
5: 哎呀，你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呀？先同郝老弟把酒喝好，来来来，咱们猜趟拳。
2: 徐觉说着伸手挽袖就要闹腾，郝一彪察言观色，先把徐觉拦了拦，问尤其：
5: 请问尤总管有何事儿啊？
3: 想请郝老板帮个忙。
2: 郝一彪大包大揽
5: 说吧，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星星，剩下的你开口。
3: 你能否再收点胡椒苏木？
5: 啊，你家还有啊？这还用说，有多少收多少。
3: 不是我家，
5: 谁家的都行，只要你尤总管开口。
3: 哎呀，有郝老板这句话，我尤某感激不尽。来，郝老板，尤某敬你一杯。
2: 尤其说着一口把那杯酒吞了。徐觉在一旁偷着乐。郝一彪问：
5: 徐爷，你笑啥呀？
2: 徐觉挤了挤鱼泡眼儿：
5: 郝老爷，楚斌先生这杯酒一喝，你恐怕就得放点血了。啊，

0: 他要你打出告示，把满京城的胡椒苏木都收起来。
1: 郝一彪不解地问，
0: 这是为何呀？为的是帮首府渡过难关，眼下有多少官员拿了胡椒苏木卖不出去呀、啊？这些家伙阴着肚子憋王八，琢磨着要闹事儿呢。原来是这样啊！
1: 郝一彪说着，猴眼一眯，肚子里盘算了起来。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郝一彪有了这一份庞大家业，其实活得并不轻松。第一是怕人敲诈，所以必须找衙门里头的人做靠山。第二，要想生意越做越红火，也必须有大主顾关照。说穿了，这两点都离不得官府。因此这些年来，郝一彪花在生意上的心思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交朋结友上了。拨云见日，水滴石穿，久而久之，京城十八大衙门、内府二十四监，几乎没有哪一处关节他不能打通的。前年他通过皇室专控的保和殿的总管孙龙，认识了冯宝的管家徐觉，过不多久两人就成了密友。皆因两人情趣相投，都是吃喝嫖赌声色犬马样样都来的大玩家，加之郝一彪挥金如土，用钱大方，两个人挖窟窿生蛆臭作一堆儿，竟好得像连了裤裆不能分开。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郝一彪提出想认识他的管家尤七。徐觉素知张居正对下人管教甚严，尤七又是一个胆小鬼，要想勾他出来做朋友有一定难度，便说这事儿要瞅机会，急不得。前几天正好碰上尤七托他卖胡椒苏木，徐觉心想这才真是瞌睡来了遇枕头啊。第二天赶紧把郝一彪领进了张大学士府，这样等于是既帮了尤七又帮了郝一彪，所以徐觉是火攻纸马铺，乐得做人情。尤七既半推半就收了200两银子的见面礼，郝一彪凭着商人的机敏断定这个尤七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因此便想趁热打铁把这层关系拉紧。所以当徐觉来约见时，郝一彪求之不得，便精心地准备了这顿晚宴。不过他万万没想到，金帆会见尤其竟是秉承主人之命而来的。这次胡椒苏木折凤，郝一彪已经花去了10000多两银子，那些王侯勋戚以及重要衙门的堂官，凡他认识的，他都花高出几倍的价钱收购了他们的苏木胡椒。现在首府大人却拐了个弯儿，要他救济那些八不相干的穷官，这实在是他不愿做的事情。商人天生的习性就是只肯做锦上添花的事，任何时候绝不肯雪中送炭。但转而一想，若是做了这个傻事，从而赢得新任首府的信任，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金库啊。偌大朝廷，一年中该有多少生意呀？随便哪里切一块给他，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喜。想来想去，郝一彪心中有了底，便故意扯开话题嚷嚷道，
0: 这事儿待会儿再论，今儿个晚上咱哥们儿先玩好，你说呢徐爷？对，先玩个痛快。尤老兄，你那点事儿好老弟知道安排，先入乡随俗吧。
1: 徐觉粗中有细，嚷闹中已经把球踢给了郝一彪。尤其心虽然悬着，但也不好服徐郝二位的意思，他习惯地摸了摸嘴角那颗朱砂痣，一咬牙硬撑出了一股豪气来。
0: 徐兄，你说怎么玩，今夜里玉帝听你的。
1: 徐觉鱼炮眼一眨笑了。
0: 老友总算肯同流合污了，好老弟你安排。
1: 郝一彪对徐觉的每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他有心让尤其开开眼界见个世面，便问道，
0: 楚斌先生，你看是唱小唱还是粉唱啊？
1: 尤其虽然极少进入娱乐风月之地，但毕竟居京多年，捡耳朵也捡到了不少东西，他知道京城里玩家呼栾童为小唱，歌灵为粉唱，但小唱他只是听说，还从未见识过。于是反问，
0: 怎么这淮阳酒肆里也有小唱？老游这才是少见多怪呢，如今小唱在京城里何处没有啊？哎，
1: 徐觉嘴一瘪接着说，
0: 不过也难怪，张阁老平常把你管得太严了，看来今儿晚上咱哥们俩要给你启蒙了。
1: 郝一彪嘻嘻一笑，顿时满脸都是淫邪，他对尤其说，
0: 这淮阳的小唱不算太好，但也有几个差强人意的，不过都是男唱。
1: 尤其答道，
0: 小唱自然是男的。
1: 郝一彪笑着纠正，
0: 咱说的男是南方的男，而非男人的男。南唱是宁波帮，近两年实行北唱，这北唱大都出自临清。
1: 尤其好奇地问，
0: 南北两唱有甚区别呢？哎呀，区别当然有，南唱衣裳艳丽，脸上擦脂粉，扭捏做女态，北唱天姿清秀，调笑可人，是地道男色。
1: 徐觉眯了鱼泡眼做补充，
0: 还有呢，这北唱十之八九屁股都肥嫩，与他来事儿只感到肉墩墩的，甚是快活。有两句话单到这妙处。
1: 哪两句啊？
0: 三扁不如一圆，弄屁股胜似过大年。
1: 俩人绘声绘色的描述把尤其撩拨的欲火燃炽，他咂巴着嘴唇叹道，
0: 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呐。
1: 郝一彪问，
0: 要不找几个小唱来？这里头有没有北唱啊？没有，淮阳酒肆岂容北唱进入？
1: 尤其一想到南唱涂脂抹粉做女人态，心里头便起疙瘩。
0: 既没有北唱，今夜里就免了。也好，看来楚斌先生同咱一样喜欢北唱，赶明儿找个地方让你尽享北唱之乐。
1: 郝一彪许下了一个诺，
0: 看来今夜只能招粉唱了。
1: 尤其点了点头。好吧，
0: 喊哪一路的呢？这也有讲究。
2: 有。
1: 郝一彪又津津乐道地介绍了起来。
0: 天下妓女，各地叫法皆有不同，在京城就叫粉娼。却说粉娼既有官妓，也有私科子。官妓都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是俘获俘虏的妻子，归教房司管辖，年纪有大有小，美丑参差不齐，其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科子。私科子都是保姆四处物色十岁左右的女娃，买来精心培养，让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会，而且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都是极有韵致，三五年之后让其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培养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不同，招来客人的路数不同，粉娼也分有四大流派，即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这四大流派有哪些不同呢？郝一彪正欲逐一介绍背细说了，徐觉把他拦住了。
2: 哎呀，老姚，你若这么问下去，郝老弟跟你说上个三天三夜也没有一句重复的，干嚼舌头没意思，干脆要几个粉娼来如何？
1: 尤其吞了一口口水干笑着，那样子是巴不得呀。郝一彪说，
0: 这九四里原是扬州瘦马的地盘，为了接待尊兄，前几天我专门派人从泰山斗老宫弄了几个姑子下来。
1: 尤其心想，泰山离京城少说也有七八百里呀。郝一彪此举，一是说明他交友之诚，二来也证明他财大气粗啊，手眼通天。于是说道，
2: 哎呀，郝老板如此奢费，只是在下孤陋寡闻，不知泰山姑子是何来历呀？
1: 郝一彪接着就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朝已降，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国朝以来，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的宫观香火是越发的旺了，来山上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上真是个摩肩接踵，人如流水呀。香火既浓，人气就旺，如此一来，那随着人气走的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了。泰山脚下处处是密户曲房，里面住的都是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妓女皆倚门卖笑，挑逗游人。众多香客登山之前，先已被这戏子窝的千般旖旎、万种筹谋所迷醉，许多香客都把敬香当成应景的事儿了，登到山顶上把香一插，就慌着下山往戏子窝赶。这般情形弄得山上一般道人心里头很不舒服。却说登山盘道东侧有一处声闻遐迩的斗老宫，原本就是女道观。嘉靖三十年后，这观里老道长先是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自他主观后，斗老宫风气为之一变。首先他把斗老宫两厢房重新的装修，用以接待敬香的游客， 并别出心裁创设

0: 了贺喜酒，其一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利得利。大凡敬香的人，有谁不想得个好兆头啊？因此这本来还算清静的斗老公一下子就变得门庭若市了。这还只是表面，更有一般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重新蓄起发来，设计眉眼学习弹唱，为吃席的客人佐酒。这些年轻道姑连穿戴都改了，都穿着一色的连瓣金葛姿裙，衣接长领，以圆缎滚边儿，项间金链璀璨，实露于外。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俏雅。他们接待吃贺喜酒的香客未及弹唱，先已经眉目传情。男人们至此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理儿啊？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们陪着吃顿酒也就了事儿了，遇着那舍得大把花钱的施主，或者是极有来头的宫门中人，晚上他们也可以在厢房伴宿，久而久之香言成习，这斗老公的生意竟比山下戏子窝强了1000倍。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

0: 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哪？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

0: 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4: 一，点火，
5: 点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只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

0: 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大家好，我是林飞，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一张老唱片是来自我最钟爱的香港歌手之一张国荣。怀旧时刻今日分享张国荣1995年由滚石唱片推出的精彩专辑《宠爱》，唱片编号RD1319。张国荣的专辑《宠爱》的封面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戏王张国荣宠爱的6部从影代表作，歌王张国荣最值得你宠爱的10首主题曲。翻开歌词本的第一页，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应该说是对张国荣的一番非常精彩的描述：戏能入迷，只因领受各种真情；歌能对味，是为唱至痛彻心扉。唱响歌中句，演活戏中曲，戏歌交句，最是叫人陶醉。在张国荣的戏里痴迷，只因便利人间欢喜；与 Leslie 的歌中回味，是为尝尽世间情爱。看张国荣戏中演绎人间百态，听 Leslie 歌里诉情道爱，传奇再现，绝不只是可以言传的好奇。国荣受宠，竟然只因未尝更改，像孩子一样敏感的天真。宠，人中之龙；爱，用心以待。戏王歌王张国荣，我们永远的最爱，超脱尘缘，永远的最佳男主角。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段文字。那么就让我们带着对张国荣的一份怀念，一起来走进今天的怀旧时刻，共同分享我们最宠爱的张国荣这张非常精彩的个人专辑《宠爱》，滚石唱片1995年7月全面发行。
1: Music Bar Old Time。
0: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是电影《风月》的插曲，一首英文爵士小品《1000 Dreams of You》。其实，张国荣绅士味十足的声音、形象还有气质，非常的适合这类作品。一起来分享。

张国荣的这张《宠爱》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都是跟他自己的电影有关。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深情相拥》，是他所出演的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张国荣包办了电影《夜半歌声》当中三首主题歌和插曲的作曲，也是在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当中我特别喜欢的歌。因为写这些歌不仅要保证一定的可听性和传唱性，还要配合剧情的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歌剧的色彩，难度自然要比创作一般的流行歌曲大一些。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自己担纲作曲，由黄玉和莫如生联合填词，由张国荣和辛晓琪联合演唱的《深情相拥》。

作词莫如深，作曲还是张国荣。其实夜半歌声的剧情早已经熟悉了，歌曲也早就会唱了，但是呢，每当他在电视台当中再度播出的时候，我还会很执着地靠在床头等着张国荣再感动我一次。歌词只有短短的几句，但是却格外的耐听，把温柔的吻在夜半时分化成歌声，依偎你心门。每个夜晚独自低吟浅唱的思念的人，或许都会有这样的心愿吧。

以下的这首《今生今世》由阮世生作词，许愿作曲，这是《金枝玉叶》的插曲，是我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也是我在 KTV 当中必定要选唱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并没有多少深度或者是难度，只是一个动听流畅的旋律，加上简明而温馨的歌词，再加上张国荣深情演绎的混合体。不过既然具备了这三点，杀伤力想不强都难。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这样一个幸福而潇洒的如风少年般的形象，相信也是很多人都为之心驰神往的吧。

以下听到的这首《当爱已成往事》，之前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是从林忆莲的专辑当中所听到并熟悉，但是呢，经过张国荣再度演唱，却又展现出了传神的风采。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单纲创作，也是张国荣所主演的《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这部电影也是所有的张国荣的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想想看，真是再也找不到什么其他人能够演活那个让所有人都肝肠寸断的程蝶衣了。虽然这首歌的那个合唱的版本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很红了，可是张国荣的全新的演绎丝毫不比林忆莲和李宗盛的版本逊色。编曲的时候加入的戏剧元素更让人有一种戏如人生，人生如梦的感慨。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张国荣的意外离世让这首歌更有了一份切肤之痛。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继续分享的一张老唱片，是1995年的7月由滚石唱片所推出的张国荣复出歌坛的首张普通话的专辑《宠爱》。这张专辑的唱片编号呢是 RD1319，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接下来这首歌呢，依旧是来自张国荣所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因此还是由张国荣单纲作曲，由厉曼婷填词，叫《一辈子失去了你》。这是《夜半歌声》当中那首黄磊怎么也唱不上去，全赖张国荣幕后相助的歌曲。有些宿命色彩的填词，让今天听起来呢是格外的无奈。的确，即使如何再放不开刻骨铭心的滋味，终究也只能接受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的事实了。

作为当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以下要听到的这首《追》也许是这张专辑当中分量最重的一首歌了，这也是哥哥的一首代表作。在他去世之后，那个星期的香港的各大电台、电视台经常可以听见，以至于现在一听到这一声也在进去，就会感到伤心和难过。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相信，哥哥最后的选择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梦想，而开始去追求一些生命之外的东西了。林夕填词，Dick Lee作曲，《追》。

以下的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和辛晓琪在这张专辑当中合唱的另外的一首作品《眉来眼去》。精打细算的滚石唱片曾经安排旗下的一些台湾艺人唱一些广东歌，以试探香港市场的反应，可惜效果似乎都是不太尽如人意。这首合唱歌曲其实呢，女生的难度要比男生的大很多，听得出辛晓琪唱的是非常的努力，也很吃力。不过呢，很多的人不太喜欢辛晓琪的粤语发音，不知道滚石当时为什么不找林忆莲来合唱这首歌呢？尽管如此，这首歌还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作词林夕，作曲赵增涛，眉来眼去。

以下的这首歌依旧是由张国荣担纲作曲的作品《红颜白发》，作词依旧是非常出色的林夕。这是张国荣所出演的《白发魔女传》当中的主题歌。记得在中学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同学曾经为这部电影非常的着魔过一阵儿。有一次好像在上课的时候，还好多同学在讨论这部片子，结果呢，虽然很侥幸的躲过了老师扔来的粉笔，可是还是被罚站了十多分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非常喜欢这首歌，就像喜欢这部电影一样，《红颜白发》。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何去何从之阿飞正传》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又一首爵士的小品，同样的也是来自让张国荣赢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那部影片《阿飞正传》。可惜啊，我一直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的看过这部电影，现在再想去找来看，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呢？作词黄玉，张国荣，《何去何从之阿飞》。

0: Music Bar. Old time.
1: 今天我们在怀旧时刻当中一起来分享的张国荣的一张老唱片《宠爱》，是张国荣1995年加入滚石唱片之后复出歌坛的作品，也是一张非常整齐的专辑，没有所谓的主不主打歌，十首。

歌各有各的精彩。当年这张《宠爱》就以超过500斤的成绩成为了香港全年最畅销的一张唱片，风光无限地拉开了张国荣复出的序幕。而在张国荣去世之后，这张专辑再度进入了各大销售榜的前列，但是却让人止不住的伤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这张唱片，其实更多的也是为了借此方式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张国荣的一份怀念，以及对他的一份宠爱之情。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为了怀念张国荣、纪念张国荣，不如说是为了纪念自己听着他的许多的歌曲渐渐成长的岁月。人的生命终有终止的一刻，可这些经典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无论张国荣身在天上或是人间，我想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宠爱的张国荣。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明天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事

0: 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2: 长风破浪会有时，
3: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玄奘悲娶信仰突家女真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玄奘努力无效后，要求自我化灭，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却念诵起了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

0: 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上集。

0: 玄奘被一群信仰突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努力无效的玄奘要求自我挂命，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自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却念诵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那一刹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出现呢？面对这群笃信突家女神的强盗，玄奘却对他们宣扬佛法，他们会作何反应？继续西行的玄奘接下来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宗教信仰？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印度的佛教状况，玄奘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1: 上次我们讲到玄奘法师和他的同伴遭遇到了一群强盗，而这群强盗呢，准备把玄奘法师杀了，取玄奘法师的血肉来祭祀他们所这个尊奉的这个神。玄奘法师在经过一些努力以后他觉得这个努力可能是无效，所以呢，玄奘法师就要求这些强盗不要逼迫太甚，让他自己能够安然的这个化灭。玄奘法师呢就安坐下来，一面呢念想着弥勒菩萨，一面呢发愿。那么在这个时候，玄奘法师为什么念诵的是弥勒菩萨呢？实际上这一刻，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那一刻，玄奘法师脑海里，在他的心里牢记着的还是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去求得《瑜伽师地论》这一部经，正是由弥勒菩萨口授和弥勒菩萨传下来的。所以在这个当口，玄奘法师去念想弥勒菩萨，是希望自己在此世的这个生命结束以后，能够往生在弥勒菩萨的身边，能够去供奉他，而能够去学习瑜伽师地论。所以他念想这个弥勒菩萨是有道理的啊，不是随便的带一笔，不是随便的选一个菩萨来讲。那同时，玄奘法师呢还在默默的许愿。他许的是什么愿呢？那我们知道，佛教徒的追求的一个境界是解脱，是跳出轮回，实际上就是我不再投胎了，我摆脱这个轮回的苦难，我不要一世又一世的又降生为人，甚至降生为比人更低等的某种动物啊。佛教徒的追求，最高追求这个。但是玄奘法师许的愿恰恰与此相反。玄奘法师许愿，学会了瑜伽师地论以后，他还要降生在人世。那这就很奇怪了，那降生在人世你是做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得到帝王的尊崇，或者创立一个非常辉煌的佛教宗派，自己成为一代宗师，声名俱沓吗？不是。玄奘法师希望能够降生人间，带着自己从弥勒菩萨那里学到的瑜伽师地论，来教化正在杀害他的这批强盗。那这种胸怀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大乘高僧的胸怀，这个胸怀是无比宽广。

0: 玄奘法师发完愿，那就一心一意的他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想自己化灭，他会把自己的心神收摄起来，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进入入定状态的高僧是感觉不到身边的事情。在他入定的状态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也忘记了这些强盗，忘记了正举在他头顶的屠刀，一切都忘记了。而在这个入定的状态当中，他觉得自己在攀登这个苏弥庐山，也就是攀登须弥山，看他隐隐约约已经看见了，在庄严的这种莲花座上、宝座上，端坐着弥勒菩萨。菩萨周围围绕着很多天上才有的人物。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幻觉，而我个人相信，这是玄奘大师这样一位一代高僧啊，他非常切实的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的写照。这一刻，他的那些同伴眼看着玄奘法师被这些强盗拖上祭坛的，这些同伴也觉得已经绝望了啊，他们觉得玄奘法师啊肯定难逃这一劫，而且他们一定会在内心有这个感觉，其实玄奘法师是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甚至替他们中的某几个人去死的。那么带着这么一种心情啊，他这些同伴啊是放声大哭，哀声一片啊，他们想用自己这种悲痛的心情或者这种哀哭啊来为玄奘法师送行。同伴的这些哭声当然是打动不了这些一心一意非常急于来完成自己的神圣的宗教使命的，来向出家献祭的这些强盗。所以这些强盗呢就一步步的啊，就来按照这个出家女神的祭祀规范来进行这一次杀人祭天的活动。
1: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历经艰难无数，但他求法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即使死了也要完成他的求法誓言。玄奘心中还在默念弥勒佛，那么这样做会给虔诚的玄奘带来好运吗？祭祀仪式即将开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会有奇迹出现吗？
0: 正在这些强盗要开始下刀的时候，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里边又是用了四句十六个字来描写了一幕突发的场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也就是说，将将要挥刀去屠害玄奘法师的时候，顿时刮起一个漫天的黑风。我们知道恒河是沙很多的，恒河是多沙的，在印度，在佛教史上形容数量很大的一种形容方法叫如同恒河沙数，就这个数量大到像恒河里的沙啊，这是印度经常用的一个。那一气就是说把恒河的岸边的沙子啊什么都吹起来，树也吹断了，而平静的恒河在这个时候突然涌起滔天大浪。玄奘和他的同伴以及这伙强盗所乘坐的船，在这一刻啊，飘掉的飘掉啊，也不知道飘哪了，翻掉的翻掉。这一幕景象非常恐怖的，这个景象就在这些强盗要屠害玄奘的时候突然的降临。那这些强盗当然是大惊失色，当然是大惊失色，赶紧停下了这个刀，他也觉得有点不对。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然界的敏感程度跟我们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基本上会相信天上自然界显现的东西和人间的东西 是有某种关联的，而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是天人合一这么一个观念。当然在印度，在佛教当中不叫天人合一啊，但他也有这种思维的定式。在这一刻，这些强盗赶紧就问在底下这个嚎啕大哭的同伴说，这个和尚是谁啊，是从哪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啊。也就是说这一刻他们隐隐约约觉得被他们选择的这个啊，这个非常俊朗的外貌非常好的啊，这个这体固当之的被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祭品的这位法师可能是大有来历的。玄奘的同伴听到了强盗这么问，就赶紧的回答说，从支那国来求法的这个僧人，因为那个时候玄奘一路的声名已经传播，因为当时在路途上从支那国来的一个僧人毕竟是在当时的一个国际新闻啊，这一路过来从支那国来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位法师啊。那先告诉这个强盗，各位如果杀了他，那就得无量大罪，你就会得了一个滔天大罪。再说请各位看看现在突如其来的风波的样子，天神，你们的天神啊已经发怒了，你们还是赶紧一点放下屠刀忏悔为好。玄奘的同伴当中就利用强盗的犹豫，利用强盗的迷惑，利用强盗的惊恐来开始了拯救玄奘的这个举动。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强盗是特殊的强盗，是他们也都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信仰的程度虔诚程度应该也是相当深的啊，不然他们不会那么急切的那么认真的去选择一个祭品，不然就不会了。一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那他们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天神托迦女神啊，托迦天神南静母不允许他们，或者不喜欢他们，或者不愿意他们来把面前这位支那国的法师杀了祭天。于是他们一个个当然就叩头如捣蒜了，就在旁边忏悔，因为他们在这一刻也看到了玄奘法师身上一种神性啊，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出现了极其怪异的一幕。
1: 此时此刻，强盗完全相信，在玄奘的身上一定带有某种神性。那么，这群强盗除了磕头谢罪，还会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群强盗的忏悔，玄奘又会作何反应？在玄奘和强盗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奇异的事情呢？
0: 底下那么多强盗，咚咚咚在那磕头，不停地请求忏悔。玄奘法师在这个临时搭起的祭台上，毫无反应，端坐不动。大家还记得，玄奘法师是请求过这些强盗，让他们不要逼迫，让他有个安然喜乐的心态，自己画面，而高僧自己作画，也就是他打的坐，画灭掉，圆寂掉，这种情况是不少的。那难道这一刻玄奘法师自己画灭了吗？这些强盗心目当中肯定都有这个疑虑，这害怕了，因为如果玄奘法师自己画灭了的话，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是一天大的尴尬的事情。祭天没祭成，那祭天他是要取活人的血肉，要一定要活人的血肉的，祭天没有祭成，想做的事根本就没做成，还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的祭天的念头和行为，导致一位明显的带有神性的，在他们看来，一位重要的法师死去了，还得了莫名其妙得了一个大罪。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这是怎么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呢，这些强盗啊，是真的发急了。但是发急了以后，他怎么办呢？历史这个典籍上的描写啊，所以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字啊是精妙极了，啊，它精妙极了。记载啊，有一个强盗，就战战兢兢、抖抖嗦嗦的爬上祭坛去干嘛呢？接触的触，去触玄奘法师一下，他也不敢晃，他不敢拼命去晃玄奘法师，哎，你还活着吗？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又想知道你到底是活着呢，还是画面了，所以他轻轻地去触那个玄奘法师。就这一个触字啊，这些强盗的心理状态、神态啊，耀然纸上啊，精彩极了啊！触玄奘法师，这一触，玄奘法师啊，哎，从入定的状态当中就缓过来，缓过来了，玄奘知道有人触他。缓过来以后说，对这些强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又极其的，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极其的奇妙。我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玄奘法师被他这一触缓过来了以后，问触他的那个强盗三个字，什么字呢？时至也，时候到了。啊，醒过来说时候到了，师傅你们该把我叫醒动刀了。哎，这我不是说好你别来打扰我，让我自己画面吗？那这些强盗当然，这些强盗当然也顾不上什么，一时间是欢欣雀跃。哎呀，这个法师没有画面啊，没有画面，所以一是惊喜万分。这些强盗赶紧忏悔啊，说不敢不敢不敢，哪里还谈什么时间到不到，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杀您啊，不敢杀您，哪里敢杀害师傅您啊，您师父这个不是一般人，请你们接受我们这些人真诚的忏悔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些强盗就赶快在那不停的磕头。玄奘法师很坦然的啊，接受了这些强盗的这些忏悔，并且还对他们利用这个机缘，一个伟大的法师，一个高僧，他不仅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学习，来完善自己佛学修养，他同时也非常的善于利用任何契机，也就是佛教里讲机缘，或者叫话头，抓住这个话头来宣扬佛法，啊，来这个宣扬佛说。
1: 这群强盗和玄奘的信仰完全不同，面对这群笃信出家女神的强盗，玄奘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告诉他们，当然是一些非常浅显的入门的佛学的道理。你看，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这个人的这种智力的水平、聪明的程度、判断场景、判断对情况判断，这是了不起啊！他刚开始这些大家还记得，这些强盗要杀他的时候，玄奘法师对他们的神丝毫没有指责过，只不过强调自己的形象好像不合格，自己比较这个污秽丑陋，哎，没有资格来充当你们所信奉的出家女神南靖母的祭品。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玄奘法师还是非常高度评价这位女神的。到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到机缘到了，机缘到了，时机到了，他就明确地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杀人不正当，抢劫不正当，祭祀不正当的神也不正当。也就是玄奘法师在那的时候公开的表明了自己对出家女神的看法，那你们做这些不好的行为将来都是要受报应的，要吃无数的苦，你们何必用这短暂的今生今世来种下无边无际的苦的种子呢？玄奘法师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短暂，叫什么呢？电光朝露。玄奘法师对这些强盗讲，今生今世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间过得

0: 这一生，其实就像闪电的这一道光，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是稍纵即逝，转眼即过的。应该好好过好这一生，而不要在这一生行恶，去种下无边无量的这种恶果。这些不久以前，啊，还凶神恶煞般的，啊，把抢劫当作职业，把杀人当作祭祀的手段，把突恰女神奉为自己最正当、最伟大的神的这批强盗呢，完全的被玄奘法师折服。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0: 书，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

0: 是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

0: 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 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

0: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

0: 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1: 给我们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看人家。
1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1: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5: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7: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6: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8: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6: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9: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5: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

0: 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智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 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

0: 无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传播

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 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 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 从5月15号到7月31号， 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 其中13人死亡。 韩国气象部门预计， 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 熊本县天草和芦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最大震感为震度3。 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风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那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

0: 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100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1: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1: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1: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1: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詹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1: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1: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1-2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1: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搬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所以我们是以100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1: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的。
0: 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1: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1: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销往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

0: 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1: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1: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还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1: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的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8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赔。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都是不一样。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1: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1: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 其实每一个县都

0: 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0: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啊，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啊，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

0: 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向技术密集去升级，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啊。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啊，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

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

0: 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1: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0: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朝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 真正的高端消费者，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

0: 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5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6: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说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

0: 财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啊。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啊，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而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20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软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生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哦。怎么讲？
2: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1: 高碳钢
2: 不锈钢。

0: 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0: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嗯，
0: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0: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0: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鄱阳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

0: 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
1: 哦，
2: 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们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手段。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的工作，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对的。
1: 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

0: 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啊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啊，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啊。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它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啊，我们去做一些破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0延边 G219、G331 和延

南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 2.7 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开幕首发，首秀能级全面跃升；镶金兽首玛瑙杯，一杯跃进盛唐万国胡同；210桌稻田宴待客火把节，互惠李姓良友；AI 石菇不靠谱，女童误食毒蘑菇险丧命；男子自作聪明倒卖路边僵尸车，警方已刑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国家级低空产业盛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日前在上海启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0000平方米，汇聚超400家国内外相关企业，覆盖低空飞行器、基础设施、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环节。本届展会的首发首秀能级全面跃升，全球首发增至23项，国内首发增至42项，实现数量与技术含金量双增长。
1: 在国家会展中心展览现场，来自各个整机厂商的 eVTOL 十分吸睛。蓝色向量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 Skyla V30， 深蓝色的外观极具未来感，产品严格遵循商用航空级别安全标准，
2: 它的安全性可以比肩商用的大飞机。我们预计在2029年能够拿到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第一个就是城际运营，第二个就是城市的高密的飞行走廊，中远期投入到城市飞行这个出租汽车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大疆则带来了通体银灰的 DJI EV50 运载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翼展达7米，最大载重50千克，采用8组垂直旋翼加3台推进电机，不用专用跑道，在空地、河滩、营地都能原地起降。机身机翼还能折叠拆卸，最远航程可达150公里。本月初，这款无人机在珠峰北坡成功抵达8861米作业高度，助力中国科考队采样。
3: 我们是做了一个定位上的一个调整，我们把它放到了物流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可用性、可靠性，甚至是它的性价比都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1: 风飞航空科技则牵手顺风，将合作落地适配海上风电产业的专属低空运维方案，针对性解决远海风电场物资人员运输响应慢等难题，搭建海空一体化服务标杆。
4: 我们先把海洋的以及包括载货类的没有经过人口稠密区的这样的运行场景，我们先把数据跑通。
1: 御风未来携自主研发的2吨级载人 eVTOL M1 空中医疗救护车任务验证机登陆金山展区，

0: 这也是该机型首次对外公开亮相。金山展区还呈现了核心配套、试航检测、行业应用等全产业链生态，
1: 帮助企业在制造端、研发端、检测端，包括后面的商业化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供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服务。
0: 预计到2028年，上海低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将达800亿元左右，形成低空新型航空器完整产业链体系。
2: 原料取自西域，造型源自中亚，兽嘴镶金配件为唐代工艺，一件酒杯道尽大唐丝路文明交融。跟随镜头解锁镶金兽首玛瑙杯背后的丝路传奇。
3: 大家好，我是简艾克，来自哈萨克斯坦，目前在西安石油大学读书。我热爱中国文化，今天就随着丝路足迹带大家一同欣赏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件出土自西安南郊的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长 15.6 厘米，用一块绛红、橙黄和乳白色交织而成的玛瑙精心雕琢而成。工匠利用玛瑙的材质、颜色和自然纹理设计出杯子的形状，兽角的雕刻运用玛瑙的天然俏色，上红下白，表现出羊角般的质感。
4: 如果您仔细观察这件玛瑙杯的金塞，它做的其实是一个牛的鼻子状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上面有非常细致的打制和錾刻的花纹样式。这些打制錾刻金器的加工方式本身也是来自于西方的金银器加工方式传入到我国的，可能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已知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时期前后俏色玉雕的珍贵器物，而材料和工艺也都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最上乘的物品。
3: 据史料记载，中国本土的玛瑙以黄白色为主，像这种色彩鲜艳的蚕丝玛瑙大多来自中亚或波斯。我的家乡哈萨克斯坦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通道，
4: 我们认为它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装饰品或者说是礼品的这样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史料当中看到的那个大康国贡玛瑙杯一件，我们认为这种贡品、礼物、摆设可能是它传入到中国之后的这样一个变化。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认为它从西方到东方，它可能从最早的实用的酒器，在慢慢的向着装饰品或者礼品或者非实用器的这样一个转变。但整个这件器物本身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叫做西学东渐，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一直在提的，我们要走出去也会引进来，它可能更像是引进来的这个类物品当中的一个代表标志。所以说从这件器物上来讲，它的名字、它的材料、它的制作工艺都标志着它与对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而当时对外交流最主要的通路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丝绸之路。
2: 2026年梁山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今年分三大篇章呈现，除了普格布托的民俗狂欢，还有泸沽湖梭海会里的清凉休闲，以及梁山全域原生态特色美食推荐。接下来就让记者带大家去到一个清凉的分会场，感受火把节不一样的烟火氛围。

0: 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会理田园分会场到啦。
1: 每年六月初六，会里有敬天地盼丰收的传统，今年叠加彝族火把节，村民和游客同欢，打卡拍照，参与民俗文化活动，乐趣翻倍。
2: 六月六，迎新欢来哟。
3: 看了一排排的小起走。
4: 你今天带到几条了？
3: 好，带的。
4: 多重啊？
5: 700斤。
4: 好重。
5: 10斤。
4: 10斤。
6: 今年的六月六呢，我们齐聚一堂，展示我们的农特产品，观赏我们的田园风光，邀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感受农耕文化的氛围。
4: 我们赢了，好爽得很。
6: 这是我们

0: 水稻园区生产的大米生态绿色味美，还可以加工成我们的米线饵块。
1: 活动主会场所在地鹿场镇银坡村种植有3500余亩高标准农田，在这田园阡陌间，210桌渔阳县原生态稻田爸爸宴一字铺开，万人同席，好不热闹。
2: 回力羊肉上桌了。
3: 有别于川西平原其他地区的九大碗，会里的爸爸宴更具地域美食文化特色，新鲜的带皮羊肉，羊血，现杀的稻田鱼，再来一坨敲巴巴。
4: 我来这个吃的。
3: 香酥小肠、糯米藕、蘸桂花酱、香酥四季豆和香酥花生，噔噔，味道怎么样？
2: 好吃，太美了！
5: 美食美景，
6: 天天快乐开心，为今日干杯！
3: 盛夏七月，教大家打开梁山最热烈的方式。
1: 循着彝族火把节千年传统，火把次第燃起，汇成熊熊篝火。乡亲们和游客手拉手围坐一圈，跳起答题舞，独属于梁山儿女的圆满浪漫与仪式感在此刻尽数绽放。
3: 他们怎么跳的？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不会跳答题舞，但是没关系，来到梁山。
1: 这样的热烈氛围仅仅是会里火把节系列文旅活动的序幕。接下来，从8月5日到8月12日，在这个北纬26度的烟火古城，将陆续上演城楼灯光秀、民族服饰巡游、非遗展示、歌舞展演等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带游客来赴一场热烈难忘的火把之约。
7: 随着 AI 技术能力逐步增强，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在不同场合使用 AI。最近，武汉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时，想到用 AI 拍照识别，确认蘑菇是否有毒。但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全部中毒，4岁女童病情最凶险。
8: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家三口到武汉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没提示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心疼孩子的父母特意让女儿多吃了一些，没想到5-6个小时后，全家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刚入院时孩子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抽血检查肝功能也只是轻度异常，家长抱着侥幸心理不愿住院，只在门诊打针治疗。可医生心里清楚，毒蘑菇有个可怕的假预期，表面症状缓解，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脏，
9: 进展特别快。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表现为这种消化道的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家长还抱着侥幸心理，就没有住院。
8: 让家长意外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孩子的转氨酶就从增高1.5倍暴涨到10倍，而且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医院紧急预留床位，反复劝说后，家长终于同意住院。此时，孩子已经出现脱水症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9: 看起来是消化道症状破后的一个假预期嘛，但是随着那个假预期过后呢，它就迅速的就是病情变化，甚至导致肝功能衰竭，引起的这个全身凝血功能异常啊，甚至会危害生命。
8: 医院立即将孩子安排进 ICU 抢救，孩子的肝功能指标继续一路飙升，最高冲到正常值的100倍。医护团队连夜实施血液灌流、血浆置换等综合治疗，和毒素抢时间，直到第3天，转氨酶才终于稳住，开始下降，孩子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
9: 事实上 AI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识别功能去鉴别，包括我们拍照的这个角度和光线，你都会影响AI 对蘑菇的识别，一定要谨慎，尽量的不要吃这种野外采回来的蘑菇。
8: 医生提醒，每年雨季都是误食毒蘑菇中毒高发期，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煮再久也不会分解，而且没有特效药，严重的只能靠肝移植保命。
7: 男子仅仅是听街坊说，路边一辆长期没开动过的车，可能是车主不想要了，他竟然起了歪心思，把这辆车偷走卖掉，结果钱没赚到，还把自己给送进去了。 来看看。
8: 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就把自己的车停放在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等他回武汉办事时，发现自己的车竟然不见了。
10: 车主发现车子不见之后，可能以为是自己违停的原因啊，被交管部门拖走了，他就向这个打了112交管部门电话进行询问，这个交管部门查询之后发现没有这个相应的拖车记录。
8: 这么大一辆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毛先生赶紧来到派出所报警。由于不清楚车辆被盗的具体时间，民警调取了案发路段周边大量的公共视频录像，逐日进行了查找，最终发现6月14号中午13点左右，一名男子指挥一辆叉车来到现场，将毛先生的轿车叉起后放在了一辆拖车上，这辆车最终被运到附近的一家汽修店门口卸了下来。民警立即前往该店铺进行走访，汽修店老板张先生表示，当天确实有一个叫董某某的男子前来卖车，但是因为车辆没有任何手续，张先生就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一个朋友。
10: 汽修店老板朋友来了之后，以4800块钱的价格将这辆车子进行了收购，并意图后面将这个车子进行拆解及售卖。
8: 民警顺线追踪，很快将嫌疑人董某某抓获归案。董某某交代，他就住在附近小区，发现这辆车很长时间都没有动过，于是自作聪明，认定这是一辆没人要的僵尸车。
10: 也问了相应的一些街坊邻居，这位街坊邻居就跟他说，这辆车子停放这里很久了，都没有人动，是不是没人要了？他就以为这辆车辆没有人管，对，是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8: 由于车辆已经被拆解变卖，多名参与收赃的人员共同出资20000元，用于弥补受害人的部分损失。目前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0: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0: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

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三月十二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

0: 蓄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 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

0: 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0: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0: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9: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

0: 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3: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4: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3: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5: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8: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7: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6: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6: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2: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7: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2: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4: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2: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上海交通大学团队自研工业大模型，将 AI 算法融入核心生产流程，为制造业创造新增量。本台十五五开心局当尖兵专栏播送记者报道。
1: 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超200,000标准箱，又破纪录。
0: 深城文旅市场火热，上半年接待游客3.13亿人次，邮轮航线持续上新，夯实上海国内龙头地位。
1: 黄浦区持续赋能老字号理念更新，产品焕新，服务创新，努力打造老字号新烟火。黄浦区区长杨潮今天做客本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
0: 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在沪开唱，不少粉丝父母陪同跨城观演，两代人共赴青春之约。相关部门推出人性举措，精准管控，保障活动有序进行。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晨间快评，接住年轻人的热爱也是城市竞争力。
1: 深城明天起最高温逐日回落，台风白海豚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央行表示，下半年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
1: 党中央明确，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0: 包钢板材厂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62人被追责问责。
1: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欧足联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遭到拒绝，或将对其发起不信任投票。
1: 本次节目监制张明霞、于天银、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7.4度，最低气温27.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6，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夜间优，明天良，后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十五五开心局当尖兵。AI 加制造是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主战场。由上海交通大学金城科技团队自主研发的工业时序控制大模型，通过把工厂老师傅们的经验转化为 AI 自主决策，让 AI 老法师接管工业生产核心环节，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请听报道。
2: 一家精密制造企业的风电零部件车间主要生产行星架、法兰盘等各类零部件，生产前的选刀过程耗时又耗力，工程师需要从3000多把刀具中选出合适刀具，按工序逐一安装到机床上。金城科技前沿部署工

0: 程师陈建豪说，过去这个过程全凭老师傅们靠经验一把把挑选。
1: 业务工人需要一边看着单维图纸，一边对照着二维的信息，去他们的刀具库里面3000多把刀选出100多把来，基本上这一个件要选到数十天。选错刀的代价极其高昂，极易引发剧烈的撞刀事故，不仅损坏设备，更直接威胁操作现场的人员安全。
0: 如今 AI 老法师的加入改变了这一流程。陈建豪说，依托他们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选刀师，工程师只需要导入零件图纸， AI 便能够自主分析生成刀具方案，一键导入机床。
1: 本来选一把零件的刀要数十天，我们现在只需要10分钟以内就能够选出来，效率数十倍的提升，提升订单响应速度与交付能力，同时将工艺工程师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
0: AI 老法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精密加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精诚科技创始人李晶晶说，团队历经10多年探索，自主研发出工业时序通用大模型 ManuDrive 平台，127个算法模块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灵活组合，转化为 AI 工业建筑师、 AI 图纸生成师、 AI 数控编程师等各种不同角色，目标就是用 AI 的超级大脑代替和超越老师傅们的经验。
2: 我们第一步先去学会老师傅的经验，把老师傅的经验复刻到代码里。那第二步呢，就是 AI 通过强化学习，给出比老师傅经验还要高阶、还要准确的一些方案，让我们产线原来一个月才能生产的一些产品，现在一个星期就生产出来。
0: 工业场景纷繁复杂，要让 AI 老法师精准落地，离不开人才支撑。团队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扎根工厂一线，挖掘痛点，收集需求。FDR 前沿部署研究员则负责模型的动态迭代，解决模型水土不服的难题。李晶晶回忆说，他们接手的第一个案例是一家生物发酵企业，团队在工厂现场驻扎写代码，一待就是9个月。
2: 生物发酵呢，它越热越好，越潮湿越好。我们的 AI 的技术团队啊，就在那种场景里跟他们的工程师同吃同喝同睡，甚至都在工厂打地铺。我们当时写代码的时候，就是4个桌子拼在一起，上面铺的垃圾袋，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待了9个月。
0: 有了前期经验，模型的部署效率越来越高。目前 ManuDrive 平台已经在几十家企业落地，累计帮助企业创造上亿元经济效益。团队的构成也越来越国际化。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苏南作为前沿部署工程师，已经深度参与了多个项目。
3: 可以看到 AI 真正涌上这样的产业里面，感觉就是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实际在被用。这样的大产业有可能尼泊尔没有这么多，但是它的核心逻辑不会变，就是你有一个核心 AI 逻辑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
0: 依托在国内制造业积累的技术经验，精诚科技还开启了出海步伐，首个项目已经签约落地。李晶晶说，希望用这套 AI 加制造的中国方案，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2: 我们优先选择我们的一带一路国家，我们这个大模型是基于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数据建立起来的，下一步我们要赋能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这存量的制造业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再创增量。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未来产业发展既需要 AI 老法师，也需要创新人才。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正在上海举行。在昨天举办的论坛上，院士专家与行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的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展开对话。请听报道。
5: 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怎样的创新人才？青少年学习 AI 又该在哪些方面发力？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说，只是啃读课本知识不能胜任人工智能应用，从书本知识到综合素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对社会的深入链接正成为进入 AI 领域越来越重要的门槛。他建议要把人工智能视作如同计算机、手机一样的基础工具，用于赋能更广泛的探究实践。
6: 它要有一定的知识面，它结合不社会的问题，结合他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现象的问题，结合到我们农业生产的问题、工业上的问题，关系我们周围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运用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打好。
5: 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学科支撑，扎实的数学基础尤为关键。 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认为，当前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早期都深耕

0: 数学研究。如今不少青少年学习 AI 时偏重实操训练和模型应用，却忽视了底层数学逻辑和问题本身的深层思考。只有真正理解 AI 背后的原理，才能培养出解决真实科学问题的理性思维。
1: 深度学习是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基础。深度学习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就从数学的角度，那么现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确给了我们递了一些好的想法，但是他们还不是完整的系统的新的数学工具，所以从数学的角度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深入学习也就意味着探究和持续钻研。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提到，招聘时许多学生都表现出了从小对科技的热爱，但为何那些儿时有趣的小创意往往最终只是昙花一现？
2: 我反思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持续的去迭代或持续的提高自己的要求或持续的去进步。我今天做了一个小的航模飞机，那我明天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更大的航模飞机去尝试做一下，然后后天我去做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航模的飞机，或者一个飞行器，或者甚至载人的飞行器去做。必须要挑战自己，让持续保持进步。
0: 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纵深发展正成为各方共识。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专家组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熊章说，未来是全民人工智能学习的时代，从小学到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不再是某间实验室的专属，而应成为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教育体系。
3: 人工智能加教育也不是说你一天建了一个实验室开了一门课你就搞完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要像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一样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进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种持续性的效应。
0: 熊章同时指出，未来的人才评价方式也需顺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变化。
3: 我们的评价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评价，应该在小时候就去给他一些指导，未来应该怎么发展，找到他的不足，瞄准的是一个长期的评价过程，或者是一个长期的结果，这才是发展性的评价。未来的老师给学生提供人文关怀、情绪价值比传递一个知识更重要，可能具体的知识传递、能力传递，人工智能比老师更擅长，但是我们老师应该是更有温度的，给学生更多人文的关怀和呵护。
0: 以上由记者刘匡霞、孙宇报道。
4: 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一举突破今年6月9号创下的18万7312标准箱记录。业内人士表示，以上海港的岸线资源与设备设施数量，单昼夜超18万标准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一下子又增加近2万标准箱，确实超乎想象。按一年365天计算，这意味着上海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的理论上限已突破7300万标准箱。上港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台风过后的复产攻坚阶段，上海港平均每昼夜集装箱吞吐量稳定达到17.2万标准箱，生产效能稳步攀升。目前上海港小洋山北、罗金港区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上海港将打造世界一流的国际海港枢纽，用令人惊叹的效率与服务为全球贸易贡献上海力量。
5: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6: 提起老字号，你会想到什么呢？上了年纪的品牌还是一成不变的口味？在黄埔，一大批老字号正在转型升级，变得更年轻，也更融入百姓生活。黄埔区区长杨潮在2026夏令热线民生方法论中表示，黄埔将持续赋能老字号理念更新、产品换新、服务创新，努力打造老字号新烟火。请听报道。
7: 正值三伏天，中华路上的富贵香山12令门店里，不时有年轻人走进点单。一年12款茶饮，跟着24节气轮换，祛湿的、降燥的、补血的，各有各的讲究。主理人许玲君介绍，
8: 当下最适宜的是山楂乌梅饮，它是酸酸甜甜的口味，清爽解腻的。
7: 玻璃柜中，富贵八珍糕、玫瑰茯苓糕、西红花陈皮酥摆放得整整齐齐。不少年轻人点上一块糕点、一杯饮品，就是中式下午茶。
9: 奶茶喝着怕有负担，这个呢又好喝又养生，就感觉把养生喝明白了。
7: 这家看上去很潮的店，骨子里是家纯正的老字号。百年大富贵联手香山中医医院，把老祖宗药食同源的道理做成一杯杯年轻人爱喝的饮品，把过去写在药方上的党参、茯苓变成了年轻人愿意买单的糕点配方。

0: 在杨潮看来，从药方到菜单，隔着的是百年，连上的是需求。
1: 我们的老字号是要不断的焕发新的活力，就是要有新的产品。对于我们的广大的消费者而言，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和尝试，也给我们的老字号带来了新的活力。
0: 中午时分，南昌路上的丰裕生煎店里，生煎锅滋滋作响，掀盖的一刻热气升腾。店里超七成顾客是社区老人，不少人的标配一两生煎，一碗油豆腐粉丝汤。
2: 几十年来没变过，我们吃到现在一直来吃的，价钿嘛也实惠，比外卖搿种清爽啦，侬讲是伐？
3: 质量保证的，
2: 哎，有的保证，大家看得到啊。
0: 这家1958年开张的老店，两年前多了一个新身份，瑞金二路街道社区长者食堂。附近不少老人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解决。杨超介绍，黄埔老年人口占比超过四成，为老助餐是民生刚需，把老字号请进来共建助餐体系，是黄埔发挥自身禀赋走出的一条新路。目前全区已有24个老字号品牌加入为老助餐，截至今年4月，共有41家老字号长者餐厅，5家老字号运营的社区长者食堂。
1: 老字号呢，是我们老百姓啊还是非常熟悉的，他们来做社区的食堂啊，就会感觉非常的放心，它的这个整个的质量包括它的这个味道都是熟悉的感觉，这是老字号最好的一种融入的方式，服务民生的方式。
0: 一个是闯出去的跨界破圈，一个是沉下来的民生融入，看似两条路，实则都在回答同一道题，老字号如何和今天的生活发生关联。杨超介绍，黄埔有126个老字号，其中中华老字号96个，占全市半壁江山，但家底厚，包袱也容易重，客群老龄化，经营模式固化，曾是不少老字号共同面临的困境。黄埔的解法是守魂不守旧。
1: 这个老字并不是老态龙钟的老，而是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就是我们说的要把它的魂守住，形式要变，结合老百姓的需求，不断地调整我们的产品的形态，深入老百姓的生活。
0: 杨超还特别提到，如今不少老字号还卖起夜宵、延时营业、做起外摆，主动承接夜间客群，点亮夜经济的同时，更是与这座城市的日夜同频。在他看来，一座城市里的老字号从来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陈列，而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紧跟时代的潮流。当老字号有了新味道、新价值，自然就有了新烟火。
1: 老字号的生命的延续也在于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探索过程当中。老字号呢，不仅是活在过去，也要活在当下，还要活在未来，它要以更丰富的形态、更好的服务理念来为我们大众服务。
0: 以上由记者李彦豪、胡明爵报道。
4: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黄埔区区长杨潮将做客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欢迎收听。
5: 日前，申城文旅上半年成绩单出炉，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全要素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同比上涨8.75%。其中，入境市场成为上半年最大增长亮点，全市上半年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激增27.82%，入境过夜游客502.15万人次，增幅达31.19%，过夜游客占比持续走高，境外游客停留深度显著提升，客源市场呈现全球多点开花格局。韩国、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位列入境客源前五，其中俄罗斯游客量同比暴涨132.05%，欧美长线客源国普遍保持30%以上增速，全球多点开花的入境客源格局基本形成。邮轮产业则是持续夯实国内龙头地位，上半年上海港邮轮靠泊126艘次，出入境旅客74.4万人次，分别占全国59.7%、74.2%。值得提起的是，随邮轮入境外籍游客同比增长37.8%。就在前天，地中海荣耀号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母港，开启上海韩国釜山双母港往返航线。上海国际邮轮总部集聚效应持续强化。MSC 地中海邮轮中国区总裁黄瑞玲表示，
3: 今年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荣耀号呢，航期是有拉长，除了暑期之外，我们已经延长到

0: 到了金秋出行以及国庆假期。
1: 全球邮轮巨头维京邮轮也在上海发布了最新邮轮航线，推出了全中文服务的北欧海轮长线产品。维京邮轮亚洲业务开发副总裁介绍，
2: 上海作为邮轮消费最领先、国际化视野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在邮轮的产品的渗透率上也是领先全国的。
1: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分析认为，以上海为核心枢纽的邮轮市场迎来供给扩容潮，国际邮轮企业之间也从单纯运力竞争转向航线、服务、产品差异化比拼。
3: 各家邮轮公司在整个的市场竞争当中，都是为了更好地寻找自己的目标市场，推出了全新的这种服务。上海的邮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上海市民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旅游产品的选择，包括周边的居民，甚至包括有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也来到了上海来乘坐邮轮出行。
4: 时代少年团加冠霖演唱会收官场上海站的首场演出昨晚在上海体育场举办，近5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观众到场观演。上海警方联动多方单位统筹安保防控和便民服务，以精细化措施保障活动平稳运行。昨天下午2点，全体安保力量提前到岗。3点左右，徐家汇体育公园周边5条预检通道同步开放，入场客流在5点半左右达到峰值。负责现场安检的徐汇公安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民警李志明介绍，结合女性粉丝占比90%以上的实际情况，各安检区配备的女性安检人员占比均达到95%到100%。
5: 安检的高峰是在5点到6点半之间，主要的还是发现有部分听众啊，在包里面夹带了违规的应援物品以及三脚架、自拍杆。如果说发现有藏在身上的物品，也会及时提醒拿出来。
4: 粉丝中还有约1/4是未成年人，不少家长特地送孩子来观演，随后在场外等待。对此，上海警方设置2处家长等候区，并设立以彩色地贴分区的散场汇合点。徐汇公安分局恒富治安派出所副所长奚海彪说，
6: 开场半小时以后，让我们的家长进入我们的家长等候区，增加一些照明、护林的设施，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结束前半小时，将我们的家长引导到庆典广场，让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在他们约定的标志下面尽快的找到双方。
4: 当晚9点半，2000多名家长在汇合点等待孩子。10点演唱会结束，警方安保力量采取分批次放行模式，避免人流对冲。11点不到，场内粉丝和等候家长共计7万多人基本疏散完毕。以上由记者刘婷、实习生潘思锦报道。
1: 这是时代少年团连续2年在上海举办大型演唱会，除了昨天的首场演出外，演唱会还将于今天周三、周四举行。4场演出预计吸引超20万人次观众，其中近90%为跨城观演，不少父母陪同子女前来。请听报道。
7: 刚刚结束高考的可可同学和妈妈一起从河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从小学6年级开始喜欢时代少年团，6年过后，他已喜提湖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8: 上学的时候很累嘛，但是看他们那些舞台或啥，感觉很有力量嘛，就是有种激励的感觉，就有劲儿。
7: 他的妈妈马女士说，
9: 其实对他挺有帮助的，偶像作用在于他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最多的还是自律吧，自己有明确的目标，想干什么自己有一个计划，就是按照那个计划去执行。
7: 即使是像方女士这样自称不算特别赞同的家长，也选择了陪伴。虽然没有抢到票，但她还是带着初二的女儿来到场外感受气氛。
10: 每个年代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嘛，她喜欢就给她过来看一下就好了。
7: 晚上7点，演唱会开始，近50,000名观众到场观演，气氛热烈。
11: 大家好，阿拉斯
12: 时代少年团。
7: 场馆内，来自广东的陈女士不仅带上了女儿，还带上了自己的妈妈，一家3代共同观演。她说，她和孩子都是时代少年团的忠实观众。
10: 我能感受到她有一种情绪价值在里面，如果是正向的这种偶像追星的话，有一个正能量在里面，我就可以跟我女儿

0: 为一场演出，两代人、三代人共同赴约，仿佛一次关于成长、理解与陪伴的公开课。送女儿进场后，刘女士和丈夫走进了家长等候区，他们是专程带着即将升初三的女儿从安徽来的。刘女士说，女儿欣赏团队中一名既能搞好学习，又能兼顾演艺道路的成员。在家长眼中，追星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孩子青春的一部分。
1: 爸爸抢的，爸爸手速很快，考试结束了来轻松一下，正好顺便陪孩子看演唱会。我们还去了华东政法大学看一下那边的建筑，我觉得有个度吧，因为这个时代嘛，这是他们的青春，我不是盲目的去追求怎么样，对吧？作为一个放松的方式就挺好的。
0: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刘婷报道。
2: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3: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借助年轻人的热爱，也是城市竞争力。八月的上海又迎来了一场青春之约，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落地上海。有人看到的是一场顶流演唱会，有人看到的是20万人的消费热潮，但对一座超大城市而言，这更是一道治理考题。如何既承接年轻人的热爱，又守护千万市民的日常？面对20万人次的大客流，上海没有简单采取一管了之，而是在秩序和便利之间寻找平衡。首轮开票后，上海警方破获4起倒票案件，查处7人。有人说太严了，但一个从福建赶来的大学生粉丝说，强实名制真的很好，对我们普通粉丝更公平一点。演唱会期间，相关部门提前部署票务、人证核验、交通疏散、医疗保障等环节，围绕徐家汇体育公园建立多层次管理体系，同时采取封控不封商的措施，尽量减少活动对周边居民和商户日常生活的影响。地铁根据客流变化优化运力，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时间，场馆设置家长等候区和家长孩童会合点，面对夏日高温提前准备补水防暑设施，针对女性观众比例较高的特点提高女性安检人员配置，让资源跟着需求走，把未雨绸缪藏在每一个细节中。这些安排看似都是小事，却恰恰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大格局。它不是让人觉得被管理，而是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让每个人感受到被照顾。如今，文化消费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观众来到一座城市，不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出，也会住几晚酒店，逛几条街区，吃几顿特色美食。在此次演唱会中，就有外地粉丝将观演和旅行结合，安排多日行程打卡上海城市地标。这背后体现的正是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让一张门票变成一座城市的邀请函。当然，城市与年轻人的关系也不只是吸引流量，更重要的是彼此成就。明星和演出为城市带来青春活力，城市提供的安全环境、文化氛围和公共服务，也让年轻人的热爱拥有更好的表达空间。上海接住的不只是20万观众，更是一代年轻人的热情与期待。而年轻人带给上海的，也不只是消费数据和人流热度，更是一座城市持续年轻、持续开放、持续向未来生长的力量。
4: 来关心天气，今天仍是晴热高温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度。这轮高烧延续至明天，周三起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逐渐增多，并伴有阵性降水，风力增强，升温势头被遏制，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阶梯式下降，预计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回落至30度出头。另据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的信息，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约2150公里处，强度已达超强台风级，预计8月5号夜间前，它对我国近海暂无直接影响。从其最新路径预测来看，白海豚的外围风圈很可能波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目前，白海豚整体移动方向正指向华东沿海，但最终路径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专家表示，由于当下大

0: 系环流形式复杂，影响因子众多，无论 AI 预报还是传统数值模式，都难以给出确切结论，确切走向要等到下周才能逐步明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零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
0: 九九零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谈及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等。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等。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交流会，会议明确，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在支持区域开放发展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善外汇管理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方案，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介绍说，当前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正在从网下向网上，显性向隐性，硬暴力向软暴力，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新兴行业转变。此次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是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恶意索赔、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等涉网黑恶势力，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以下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邮箱等。
2: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昨晚发布最新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有网友在安阳市和济源市的考

0: 生成绩中发现规律，多个岗位出现高分断层领先，第一名80多分，而第二名只有60多分。该网友指出，一人岗就有一人考80分以上，两人岗就有两人考80分以上。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

0: 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1: 上海长滩海港城近日迎来第一批品牌签约，宝山第一家精品奥特莱斯预计今年年底试营业。长滩海港城作为上海长滩滨江综合体的商业核心，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项目集室内免税、精品奥莱、餐饮娱乐、文化休闲、亲子体验于一体，定位为北上海城市微度假新地标。上海长滩滨江综合体紧邻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由长滩海港城、长滩观光塔、长滩音乐厅、球体影院、万豪酒店等组成，补齐了邮轮港的各种配套资源。
0: 近期上海多家商场开出慢闪店，这种介于快闪店与常规店之间的开店模式，周期可达数月，兼具灵活度与轻量化。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商场团队主动做起内容编辑与潮流买手，定制场景、输出故事、细分客群，有效规避品牌同质化，增添实体消费新的吸引力。请听报道。
2: 顾客王女士走进长宁汇聚一楼，偶遇了一家名为女子百货的女性创作者买手店，独特的定位与别致的店名吸引她进店探索，
3: 想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说现在一个消费群体也是女性，女性更能了解女性的点吧，所以我觉得老板还蛮有想法的。
2: 这是一家为期4个月的慢闪店，囊括天南海北31位女性主理人品牌数百款商品，比如艺术画作、香水、香氛、包袋、配饰等。顾客以女性为主，从10几岁到60、70岁都有。黄小姐是专门来的，她要找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装饰画。
4: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见他们家的这个画，我觉得特别喜欢，符合现在当下女孩子的这些心理吧，很愉悦的感觉，对，感觉。因为我刚刚看见他那个香水也比较喜欢，刚才也买了一瓶。
2: 慢闪店不是快闪拉长时间，更不是商场填补空铺的权宜之计，而是实体商业运营思维的转变，主动做空间策划者，像一个内容编辑或潮流买手那样去思考，决定这一季讲什么故事，让谁来主讲，把控空间调性，灵活轮换商户。当日店长蔡蔡说，商业空间不一定非要长期属于谁，
5: 其实是和他们共创，也是以一个比较轻量化把大家聚在一起集合的形式，反响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好很多。我觉得这个形式很是中，就是你如果是快闪，那可能就一下就没了，但是慢闪的话，一个是时间为期够长，我们可能每个地方开，让大家充分的接触到这些品牌，又能给顾客一些新鲜感吧。
2: 相比快闪的瞬时高流量与大声量，慢闪的时间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和风险完成线下市场试水，积累口碑，沉淀客户。蔡蔡透露，与这些女主理人们的合作模式类似寄卖，是一次理想的市场试水，更多的商业化机会已经找上门。
5: 印象深刻的就隔壁的那个携程说，哎呀，你们这才第一站，哎呀，你们去我们那边开家店吧，什么什么的。他说我们那边园区里面因为有很多女性的员工，他说肯定会很受欢迎这样。
2: 上海不少商场都在尝试内容化买手式运营。这几天，虹桥镇上海万象城落地了一家知名宠物户外装备品牌的慢闪店，凭借把户外自然场景搬进城市商圈，收获大量网友关注，运营周期长达6个月。西安梦中心姐妹项目西安凤巢日前完成换新，第一层美食空间就跳出了传统招商思维，特意引进一批街边口碑小店，搭配小程序，全场统一点单，统一消费体验。上海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教授表示，
6: 我们从商业角度来分析，满足了人们轻量化社交的心理，不用刻意的找话题，也不用应付场面，怎么舒服怎么来。这也是一次非常聪明的业态升级。一些顾客，包括一些国外游客，他们会通过自媒体或者朋友圈打卡进行分享宣传，从而让这种业态持续的出圈，持续的受欢迎。
2: 慢闪店为实体商业带来了什么？答案正是独特的差异化竞争力。可以预见，内容运营、场景打造将成为实体商业长期发力的方向，持续探索多元业态组合也将成为各大商圈持续吸引客流的重要路径。以上有记者周一宁报道。
7: 聚焦张江再出发，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科学城，续写科学城的传奇故事。
8: 大家好，我叫程子阳，我们公司呢现在目前的产品叫做法索 AI， 主要面向法律从业者提供

0: AI 全流程的辅助支持。
1: 成立半年多的圣西法索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这支三人起步的小团队专注 AI 加法律赛道打磨产品。公司创始人陈子阳说，在他们身后还有一群 AI 员工。
0: 我们是一家 AI 原生的公司，我每一个人下面他有5到10个 agent 在帮他工作，所以看起来我们只有几个人，实际上我们有几十个员工。
1: 时间拨回一年前，那时团队还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主要在咖啡馆里开会写代码。团队与张江结缘始于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我们当时买票去参加了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创新孵化区，我们看到很多跟我们一样的人。那也就是在同一天，我们遇到了张江 AI 小生的展台。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感受到，就是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我们也是去年的11月，就是正好入驻到张江 AI 小镇嘛。
1: 刚入驻张江时，团队正经历着至暗时刻，法索 AI 陷入研发瓶颈，可彼时团队既没有收入也没有融资，开发难以为继。关键时刻，张江将这支小团队温柔托举。
0: 我们来张江的第一件事情就直接是我们的招商经理，我就第一个要求，我说我现在就要融资，他说对面就是普通创投，我明天我就帮你们约。普通创投投资经理特别好，听我们讲3个小时，就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构想啊，然后后来又约了上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位律师，又讲了3个小时。最后呢，我们其实入选了普通创投的第一届 AI 训练营。
1: 随着在 AI 训练营里脱颖而出，圣西法索顺利获得了种子轮融资。今年5月21号，法索 AI 正式上线，用户数持续增长。前不久，团队还从张江科学之门双子塔的共享工位搬到了科海大楼里100平米的独立办公室。在陈子阳看来，张江为他们提供的远不止一个办公空间，而是全方位的生态支持。
0: 我们现在张江这个生态里面，它可以让很多公司去共享这个职能，包括现在市场上有产品在抄袭我们，我就跟张江说了，他们很快就帮我们拉了个群，然后把知识产权的专家拉进来了。公司的核心团队就是专注产品就可以了。刚来张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婴儿，张江把我们抱着，把你孵化起来之后，你可以自己下地走路，非常幸福。欢迎来张江。
2: 完整版内容可关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张江传奇创业者故事播客集，由张江科学城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呈现。
3: 微信地震预警昨天上线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新功能，用户可以便捷地反馈所在地震感情况，相关信息经专业算法规则处理后形成震感分布地图，为公众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震感提供参考。位置更新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地震预警服务与用户实际所在地的及时匹配能力，进一步增强预警服务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3: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昨天公布了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该事故发生于今年1月18号，造成10人遇难、84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对62名相关人员追责问责。经调查认定，爆炸的直接原因是1号球罐在运行时长期受到介质腐蚀、局部应力与胶变载荷的耦合作用，球罐内壁发生不可逆的碱应力腐蚀开裂加腐蚀疲劳复合损伤，损伤持续累积直至穿透壁后，在下环焊缝北侧出现饱和水泄漏。 其后未采取有效现场处置措施。约 1.5 小时后，压力超过了含缺陷容器的极限承载能力，泄漏处附近汉凤沿环向发生整圈快速撕裂，球罐迅速解体，引发罐内大量饱和水瞬间闪蒸爆炸。报告介绍，因涉嫌犯罪，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已批准逮捕板材厂七名人员，同时建议对事故相关六名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对包钢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事故相关单位、包头市和昆都仑区两级党委、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局、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管理厅、国资委有关人员给予相应行政处罚、党纪政务处分、组织处理。
4: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罗家磨村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根据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该起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要求甘肃省人民政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及时组织开展灾害调查评估，推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一小区地下停车场内一男子因停车被地锁阻拦，先多次用脚猛踹，随后用手掰扯地锁，最终被人及时制止。媒体反映，该男子是衡阳市发改委下属单位的公职人员。昨天当地发布通报，证实了该男子的身份，并表示将对其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作出严肃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6: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梨颗粒组研究员骆军。我以破解传统早期梨品种单一、破价期短、抗病性弱、品质产量不稳定等产业难题，我们团队深耕20余年，以优质标杆品种早生新水为核心种子资源，选育出沪金梨18号、沪小、沪金梨67号三大新一代升级版早熟梨品种，全面优化品种性状，补齐南方早熟梨产业短板。
5: 新一代沪字号梨品种品质优秀，适栽性好，货价期长，形成7月上旬至8月上旬错峰上市的优质早熟梨矩阵，为上海市民带来更多样的选择，助力上海蜜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发展。
7: 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
4: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此次动用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是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于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地时间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对于以美元计划1号对伊朗发起联合打击一事，以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以高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取消打击计划。报道说，以方一度认为美方突然宣布取消打击是为了让伊朗方面放松警惕，但同美方联系后确认打击计划真的被叫停。
4: 巴西劳工党当地时间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
3: 体育方面的消息，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欧足联的这一举动是由于因凡蒂诺提出希望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并通过融资42亿美元出售新成立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 FFE 超过 20% 的股份。
4: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昨晚在卢湾体育馆收官，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对阵卫冕冠军威尔逊，最终特鲁姆普以11-6取胜，继2024年后再度拿下本站赛事冠军。
3: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赛事昨晚结束，上海申花客场1-3不敌辽宁铁人，球队遭遇联赛三连败，目前球队以19分位列联赛积分榜第13位，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距离降级区仅有4分差距，保级形势备受关注。在本场比赛结束后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茨基正式宣布离任。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这个暑假给孩子报名青少年研学团成为众多家长的选择。文汇报记者在沪上各高校科教场馆看到，有场馆日均接待十几个团，热门研学活动上线即秒光。互联网上不乏同样热销的上万元乃至数万元的研学产品，但是记者假期走访多个研学场所发现，研学热的背后，研学机构资质不清、管理困难、研学内容存疑等乱象屡见不鲜。甚至有研学机构的从业人员直言，只要挂上研学两个字，普通旅游产品的价格最高可以翻倍。业内人士指出，研学的主角是学生而不是家长，让孩子充分发挥主动性，以兴趣为导向，暑期研学才能真正成为启蒙孩子探索的体验。
3: 去 K 歌、展 C 位、P 照片、做 PPT、找 CT、做 B 超，这些字母词的大量涌入，充斥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由此也有人提出，这些字母词是否会影响中文的美感呢？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客观来看，语言的交流是很常见的，中文也会进入其他的语言。此前就有媒体报道，像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饺子、红包等等也都进入了英文词典。语言从来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在交流碰撞中不断丰富的活水。人们不必追求一种绝对的一致，字母词还是中文音译都可以并行不悖，关键是好用、好懂、好听。字母词的涌入考验的，与其说是纯洁性，倒不如说是消化力，这恰恰是汉语几千年来最不缺的东西。
4: 新闻晨报报道，近日上海宝山一名顾客因大盘鸡里放了土豆报警，引发网友热议。该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68元的大盘鸡，上菜后发现里面有土豆，认为正宗大盘鸡绝不能放土豆，并质疑其与店内售价38元的土豆烧鸡块相比，多出的30元属于欺诈。接警后，宝山洋行派出所90后社区民警陈嘉文赶到现场，他先耐心安抚报警人的情绪，再从法律角度解释，指出法律意义上的欺诈需要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而大盘鸡是否放土豆并没有统一标准，属于商家的菜品特色，同时餐厅以明码标价，消费者自主点单，因此不构成欺诈。在讲清法理的同时，陈嘉文也充分理解顾客心理，并主动提出协商方案，最终店家同意免收该菜费用，双方达成和解。陈嘉文表示，每一次报警都必须认真对待，因为任何看似离奇的报警都可能隐藏着真正的危险信号。以上是会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7: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7: 更幸福。
2: 作为上海首批市区协同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闵行是全市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的核心承载区。2025年，全区产业规模超1700亿，是上海市在这一赛道的主战场。全国工商业储能出货量第一的企业基点能源日前已落地闵行。基点能源董事、首席财务官傅国礼：
8: 投资5.9亿，围绕 SST、智能制造、海外营销、数字化电力交易三大业务板块，打造长三角综合能源产业总部基地，更好打通全球市场渠道，提升占有率。闵行产业链聚集，人才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从对接到落地仅用了76天的时间，对扎根闵行充满信心。
2: 闵行为何成为能源顶流？区投诉中心副主任刘翔：
9: 闵行在这个赛道现有的规上企业大约有220多家，北部就聚集了像金科能源、天合光能这些全球光伏的龙头企业总部，南部不仅有交大、未来能源学院，还聚集了上海电气、思源电气、聚变能源这些能源电力领域的龙头链路型企业。今年上半年新增规模以上的开工落地项目就有39个，总投资额将近50亿元，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在闵行集聚。
2: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创新徐汇，品质城区。
5: 历经10多年发展，11.4公里的徐汇滨江岸线精彩蝶变，一张蓝图绘到底，建设世界级滨水区，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更成为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标杆。这里文化氛围浓厚，西岸美术馆携手蓬皮杜中心持续深化合作，体育名片愈发亮眼。作为全国唯一区域代表，竞得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FIS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10年落子，西岸国际会展中心、穹顶艺术中心、西岸大剧院等沿江地标相继落成，西岸梦中心、西岸中环等商业重磅亮相，西岸凤巢焕新升级，构建特色鲜明的水岸经济带。如今，徐汇滨江沿江年客流量超2100万人次，西岸生活平台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体验，立足15五将加快西岸中央公园热力秀场、研创梦工厂规划建设，在七大组团基础上放大沿江辐射腹地效应，以西岸一体化品牌优势推动四大片区联动发展，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创新、活力焕新，打造来上海游西岸这张闪亮名片。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5: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5: FM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10: 居民的反应，
11: 夜里经常扰民，
12: 接到电话，
13: 建管委的电话，
14: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15: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6: 沿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5: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7: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 一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3: 我是兰心。
4: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来